0: 那已经离开咱们福州开展社会实践，研学竞赛等等的集体活动的师生们所在地呢，受到台风影响的要组织师生就地去就近的去避险。
1: 那第二呢，是学校在建工地全面停工，做好工地的防护加固。那高空吊塔防坠防倒塌等等的工作。
0: 三是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突就突出台防台防洪还有防涝以及塌方滑坡泥石流等等的一个次生灾害啊。然后呢，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应该立刻组织在校的师生员工来转移避险。

0: 目前记者也是从福州市道运中心了解到，福州市区发往多个方向的省际市际县际客运车辆是停运了。那根据上级防御九号台风八威工作部署和台风的走向，那么经过研究决定，从七月十号的二十一点开始，福州市往向闽清永泰连江罗源静安北峰山区还有闽后山部北部山区以及发往南平三明宁德平潭等方向的省际市际县际客运车辆含我们的这个班线客运旅游包车全部停运。那恢复的时间另行通知。
1: 是，那咱们福州市区发往福清长乐闽后南部以及往南方方向的客运车辆含班线客运还有旅游包车和执行市区的通勤机场还有这个火车站接驳应这应急的保障服务的这个客车呢要加强研判管控，视情况来安排停运。外地返蓉车辆一律在台风登陆后返程。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我们的航班。7月10号，春秋航空官方微博发布的受台风八威影响，福建省、浙江省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理的通知。那通知也表示，客票适用于2026年7月9号12时。 含12时前购买，且乘机的日期是在2026年7月11号（含7月11号）至2026年的7月12号（含12号）之间，由春秋航空实行承运的福州、厦门、泉州、杭州、宁波进出港口的进出港的航班。
1: 那符合上述这个适用的范围的客票呢，旅客在航班计划起飞前来办理退票或者是变更的，可 执行以下的非自愿的退改，如果选择退票的话，免收退票手续费；如果选择变更由春秋航空承运的原航班的前后三天（当然含三天内啊以内的航班），如果是发生票价价差，按照规定来收取，那免收变更手续费，免手续费办理仅是一次啊，仅限一次。2026年7月9日12点之前已经办理退票或者是变更的旅客呢，是不适用本规定的。
0: 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中国东方航空官网7月9号的消息，客票处理公告适用东航781客票填开的这个国际地区及国内航班，那客票中至少含有一段未使用的福建省或浙江省，但是呢不包括 包括但不限于像是福州、厦门、泉州、杭州、宁波、温州、台州、衢州、丽水、舟山、靖港、出港或经停航班，包括东航或其他航空公司航班。航班起飞日期在2026年的7月11号（含7月11号）至2026年的7月12号（含12号）同一客票内的其他未使用航段的日期不限。本规定适用于2026年 7月9号，含7月9号至航班计划起飞时刻前取消行程的旅客。
1: 那符合上述条件的旅客可以办理退改手续。变更方面呢，也是啊，办理变更至原航班前后三天以内的航班可免费变更一次。那在退票方面呢？

0: 在客票有效期限内可到原票的渠道原购票渠道来办理，未使用这个航段非自愿退票，那免收那个退票的手续费。
1: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就要让你添活力，话不多说，快上车吧。
1: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2: 早上好，我是郭玲。
1: 嗯，还是再来跟大家分享和台风相关的资讯哈。
2: 嗯，
1: 关于做好第九号台风巴威防御工作的公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2: 嗯，
1: 经过与气象部门会商决定，是防止在十号的15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2级。那为了做好台风的防范工作，现在呢向全市人民发出如下公告，我们一起来关注。
2: 是，第一呢是非必要人不出门，车不上路啊。第二呢是密切的关注咱们预警信息，实时了解台风的最新情况。
1: 嗯，那第三呢，特殊情况需要外出时，务必要远离电线杆、广告牌、我们高大的树木、电力设施等等的危险物品。
2: 嗯，
1: 禁止在海边、河边区域逗留，车辆行车必须要绕开低洼积水路段以及下沉式的隧道，车辆尽量不停放在低洼地下停车场。
2: 嗯，还有居住在高层的住户呢，务必对于高空悬挂物和阳台摆放物等进行一个转移加固，防止高空坠物。
1: 嗯，第五，积极配合小区物业做好地下空间、地下停车场的挡水排涝的工作。
2: 嗯，在外地旅游游客呢，要及时的调整或者是取消旅行计划，不去临海区域或者是游玩，不乘坐各类的船舶出海，不冒险追风观浪，确保安全。
1: 嗯，那第七就是，如果遇到突发险情，请尽快撤离危险区域，必要时拨打报警电话来求助，准确的告知情况，等待救援。
2: 是的。
1: 好啊，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些这种小贴士哈。
2: 嗯，
1: 自驾时如果遇到暴雨天，我们要怎么避险？首先的话呢，我们来看到的是，能见度低的时候哈，要及时的开启我们前照灯、视阔灯、近光灯；雨大的时候，酌情打开我们的雾灯，还有危险报警闪光灯。
2: 嗯，还有就是。

0: 车速要慢，然后加大和前车的距离，避免急刹车或者是急拐弯，然后呢防止车辆失控而侧滑。
1: 尽量要走高路大路，避开像是桥洞、地下车库等低洼易积水的路段。
0: 那一旦被水淹还有熄火，那水位上涨快的时候呢，要果断弃车，迅速的这个转移到地势比较高的安全地带，不要在车里面等救援。如果说电动或者是混动的汽车的话，那涉水抛锚之后呢，应该立即远离车辆，特别是正在充电的时候被淹，千万不要靠近啊，谨防高压漏电而伤人。
1: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3: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4: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3: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5: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4: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3: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2: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3: 那诗就是理想，
4: 是梦想。
2: 你们说的都对。
4: 明白了。
2: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3: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2: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5: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4: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3: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2: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6: 城市精细化管理不但体现在工作日常，还体现在特殊时期的积极行动中。福州是多台风沿海城市，为全力筑牢台风八威安全防线，福州市城管委提前制定完善防汛防台风预案，并演练到位，组织专业的应急突击队，网格化巡查，专业个人防护，加强桥梁隧道安全监控，确保城市亮灯不漏电。
7: 八威来啦！
2: 八威来了，
8: 来的真不是时候啊！我本来还想休假的。
9: 同志们，每次台风来都是一场考试，大家要严阵以待。
10: 这考了一回又一回，我们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了。台风啊，还真不知趣啊！
9: 小林嘀咕什么呢？
11: 主任，值班人员都已经正常在岗，刚才召集各所对相关的人员落实设施检查，目前一切正常，无重大险情。
9: 好，时刻要关注城市生命线的安全，人民至上，一定要注意一线人员自身的安全，生命至上。
10: 是，台风来了，有我们在。台风期间，我们将采取人工加智能模式，通过城市精细化管理平台和重点部位派人驻守等方式，时刻监控路、灯、桥、隧等各类设施运行及水位情况，确保异常情况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9: 好，方便面和牛奶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大家千万要注意安全。
10: 手套、雨鞋、安全帽、雨衣等等都已经备好了，备齐一线人员防护六小件，应急队伍环卫工人在岗在线，各类车辆和工程器械车满油、满电、满水随时待命，作为抢险预备队和恢复生力军，确保台风暴雨过后第一时间恢复城市美丽容颜。
6: 每一次台风来袭，都能看到严阵以待应急人员忙碌的身影。战台风，保家园，你们辛苦了。

0: top of my lungs。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琳。
0: 这个时段呢，我们继续来关注相关的资讯哈。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我们福州市的这个龙溪水是已经全部就位。
1: 对，
0: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目前呢，台风巴威是步步逼近。那么为了应对巴威带来的风雨的影响，那福州呢也是严阵以待，全力以赴。根据福州市城区排水防涝应急预案，市联排联调中心呢是在7月10号的8点45分起启动城区排水防涝5级应急响应。那自7月9号起，以分阶段对我们的几个湖啊河，包括一些的这个河道的水位进行了提前的预排，比如说像是西湖、白马河、静安河、光明港、流花溪、浦下河等湖体，以及我们的河道水位是进行了提前的预排预泄。
1: 那八一、登云、过溪等3座水库呢，维持在汛限水位以下，光明港水位降到2.8米以下，还有秦岭湖水位降到2.8米以下，西湖水位降到4.7米以下，白马河水位降到4米以下，所有的沿江闸站按照指出不进，全力腾空来调度，累计新腾出库容有300余万平方米，然后呢，城区可投入的是防汛总库容达到了998万平方米。
0: 那同时呢，我们的中心对城区29处的下穿通道、32座的雨水泵站是我们的设施设备，还有沟渠排水系统以及我们的水位标识是开展了逐项的核查，完成三江口、南台岛等22个重点水系点位的巡检，全面保障排涝设施完好的运行。
1: 那据了解说，全市呢现有的龙溪水有58台，动力站还有高阳城泵等共计有218台套，那总移动的排水能力呢达到了23万立方米每小时，所有排水设备呢现在已经全部完成了维护保养，那各项工程目前良好，提前预置在各个道班点位，那可根据雨情随时向重点的区域机动来布防，10支的党员突击队还有450人常备的抢险队伍呢也已经集结完毕，随时迎战。
0: 那我们也会持续的密切跟踪台风巴威的动态，全力以赴保障城区排水的这个排水防涝的这样的安全哈，也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好，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和出行有关的消息。那记者呢也是从福州市道运中心了解到，福州市区发往多个方向的省际、市际、县际的客运车辆是已经停运。根据上级防御9号台风巴威工作部署以及台风走向，那么经过研究决定，从7月10号的21点开始，福州市区发往闽清、永泰、连江、罗源、静安北峰山区、闽后北部山区以及发往南平、三明、宁德、平潭等方向的省际、市际、县际的客运车辆，含我们的这个班线客运和旅游包车全部停运，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1: 那福州市区发往福清、长乐、闽后南部以及往南方向的客运车辆，含班线客运、还有旅游包车和直行市区通勤，还有机场

0: 火车站接驳应急保障任务的客车呢，要加强研判管控，视情停运。那各县市区还有农村客运车辆呢，由当地的交通主管部门来视情安排停运。
1: 那另外的话呢，我们的外地返蓉车辆呢，一律在台风登陆之后再返程。好啊，另外的话，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多家航空公司发布的受台风巴威影响的航线客票处理的通知。那7月10号，像是春秋航空官方微博就发布了受台风巴威影响福建省、浙江省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理的通知。那通知也说，客票适用于2026年7月9号12点含12点前购买且乘机的日期是在2026年7月11号到2026年7月12号之间，由春秋航空实际承运的福州、厦门、泉州、杭州、宁波进出的航班。
0: 那符合上述的使用范围的客票呢，旅客在航班计划起飞前来办理退票或者变更的，可执行以下的非自愿退改。如果是选择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如果是选择变更由春秋航空承运的原航班前后3天内以及这个航3天的航班，如果是发生票价价差，按照规定来收取，免收变更手续费，免手续费办理仅限一次。那2026年7月9号12点含12点之前已经办理退票或者是变更的旅客呢，是不适用本规定的。
1: 那另外的话呢，再来关注到的是中国东方航空。根据中国东方航空官网7月9号的消息，客票处理公告适用于东航781客票填开的国际地区以及国内航班。那客票当中至少含有一段未使用的福建省或浙江省，但包括不限于像是福州、厦门、泉州、杭州、宁波、温州、台州、衢州、丽水、舟山、进港、出港或者是经停航班。航班的起飞日期是在2026年7月11到2026年7月12号，那同一客票内的其他未使用的航段日期不限。那本规定呢是适用于2026年7月9号含7月9号至航班计划起飞前取消行程的旅客哈。好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琳。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最新的动态哈。今天凌晨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根据中国天气的消息，最大可能会在温岭还有至苍南一带会登陆哈。
1: 是的，那中央气象台今天的6点的时候是继续发布了台风的橙色预警啊。那预计呢，巴威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目前是变化不大，并且逐渐向浙闽沿海岸来靠近啊。
0: 将会在12号的凌晨，在浙江台州至福建福鼎一带的沿海登陆。登陆时可能是强台风级或台风级13到14级，每秒是38到45米。那登陆之后呢，会向西北转偏北方向来移动，强度会逐渐减弱。
1: 还有大风的预报呢，是在11日8点到12日8点的时候呢，黄海南部还有东海大部分以及钓鱼岛附近的海域，还有台湾海峡、台湾以及以东的洋面，还有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以及长江口区，还有杭州湾，还有舟山群岛附近的海域，这边目前呢还有福建，包括咱们的福建沿海，等等，目前逐渐加大到6到8级，
0: 就是风力哈会逐渐加大到6到8级。那其中呢，东海西北部和南部，台湾以东洋面、台湾海峡北部以及杭州湾、舟山群岛、浙江沿海、福建东北部沿海、台湾岛的北部和东部沿海、钓鱼岛附近海域，将可能会有9到11级的大风。巴威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能会达到12到14级，阵风是15到16级。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降水的预报。11号，也就是今天的8点到12号的8点，浙江及福建北部还有台湾岛等地呢会有大到暴雨，浙江东部和南部、福建北部、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浙江东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的中北部会有特大暴雨。
1: 尽管巴威基本不会以再增强为超强台风级，但是作为台风界当中的巨无霸，巴威的环流呢依然是非常的庞大的，直径呢超过了1500公里，那云系面积大约有150万平方公里，体量呢是远超普通台风。
0: 那现在可能外头还没有说特别大的这个风雨影响哈，但是大家还是不能掉以轻心。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我们福州市民的菜篮子哈。最新消息，福州呢也是发布了公告，非必要人不出门，车不上路。那福州全方位备足了物资，守住民生保障线。一起来关注一下。记者呢是从市商务局了解到，为了全力做好台风防御期间生活物资的

保工工作，福州系统部署靠前发力，筑牢菜篮子，防台保红防线，那压实了41家市级副食品基地应急生产责任，督促其按照

0: 储备特别的充分，底盘扎实，日常呢可以供应蔬菜有2600余吨，肉类呢大约有1448吨，还有蛋品大约100吨，现有的猪肉储备总量达到了3616吨，蛋品的储备呢是150吨，还有蔬菜的储备是3700吨，可充分满足咱们台风期间的影响，市民的基本生活是有保障的。
1: 另外的话呢，新一批的这个防台物资是从市级救灾物资储备库送出了，也运往了鼓楼、台江、闽清、连江四地。那根据了解，这批物资应该是在昨天就已经是到位了哈。那也是全方位的保障我们的这个菜篮子。好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部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六月十二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活力早班车就要让你添活力，话不多说，快上车吧。
3: 活力早班车，清晨就出发，
4: 大城小事尽收耳畔，足不出户泛耳天下。
3: 打开广播，听见新鲜，及时资讯马上放送，
4: 能量资讯站，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好啊，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资讯。
1: 嗯，
0: 那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八位呢，将会在12号的凌晨，会在浙江温岭这一带的沿海会登陆。
1: 嗯，
0: 那台风过境之后呢，积水滞留，环境潮湿，细菌是极易滋生的，容易造成肠道的传染病、皮肤病和心脑血管疾病等等的健康风险。那福州市疾控中心专家呢，也为大家梳理了抗台风防病的要点。
1: 嗯，
0: 我们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份指南。
1: 对，小贴士啊，主要是因为台风暴雨嘛，这个容易造成水污染和食物的加剧肠道这个在这个传染病当中的传播风险。那饮用水方面呢，我们要注意什么呢？就千万不要喝生水啊，只喝煮沸之后的开水或者是未被污染的瓶装水。
0: 嗯，
1: 那饮食方面也要担心，所有的被雨水啊还有洪水啊浸泡过的一些食材，包装破损的食品一律都要丢弃，不吃腐烂的变质的食物，还有淹死病死的一些牲畜等等等等。那生熟食要分开来吃，还有餐具呢要煮沸来消毒。
0: 嗯，
1: 卫生呢要牢记，咱们饭前便后要处理这食物之前呢，都要用肥皂还有流动水来清洗手，然后呢这个患者的衣物啊还有呕吐物啊严格消毒。
0: 是的。那另外的话呢，我们就是要关注到我们的这个皮肤的防护哈，要保持干爽，避免来接触到污水。
1: 嗯，
0: 首先的话呢，就是不淌马路的积水，涉水之后呢，要及时冲洗擦干，尽量减少手足在水中浸泡的时间，保持皮肤的清洁干燥。那皮肤破损时严禁接触污水，伤口不慎泡水之后，用碘伏来消毒。
1: 嗯，是的。还有就是心脑血管方面啊，台风天气呢也伴随着一些气温的骤变，那大风降温还有气象因为变化剧烈的原因，所以说会诱发什么呢？血管波动和心肌负荷增加，显著提高了咱们高血压还有冠心病还有慢阻肺等等的疾病，还有慢性疾病的发病的风险。
0: 嗯，是。同时的话呢，我们要注意啊，就是有相关疾病的朋友们要记得按时服药，密切的监测我们的血压，备好常用应急药品。如果说有胸闷、胸痛、大汗淋漓等等的这样的不适症状，要及时的就医。那第四条的话呢，我们就是要注意环境的安全。
1: 嗯，
0: 先排查再进屋，入户之前要检查电线是否有进水，积水区域严禁触碰电器，及时排空室内积水，用消毒液来擦拭消杀，开窗通风除湿，远离倒伏的树木，还有破损围墙、掉落广告牌以及断落的电线。那水要烧开喝，食要煮熟再吃，手要洗净常洗，伤口呢要消毒抹拭，积水及时清理，防病重于救治哈。
1: 对，
0: 就这个小口诀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是，咱们福州市的疾控中心也提醒大家，台风过后呢要及时的清理积水和垃圾，做

0: 好环境消杀，请密切关注到咱们官方发布的一些台风预警和健康提示。如果出现了发热呀、腹泻呀、呕吐啊等等的症状的话，要及时去正规医疗机构就医啊，这个很重要啊。
1: 嗯，
2: 城市精细化管理不但体现在工作日常，还体现在特殊时期的积极行动中。福州是多台风沿海城市，为全力筑牢台风八威安全防线，福州市城管委提前制定完善防汛防台风预案，并演练到位，组织专业的应急突击队，网格化巡查，专业个人防护，加强桥梁隧道安全监控，确保城市亮灯不漏电。
3: 八威来啦！
4: 八威来了。
5: 来的真不是时候啊！我本来还想休假的。
6: 同志们，每次台风来都是一场考试，大家要严阵以待。
4: 这考了一回又一回，我们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了。台风啊，还真不知趣啊。
6: 小林，递入什么呢？
7: 主任，值班人员都已经正常在岗，刚才召集各所对相关的人员落实设施检查，目前一切正常，无重大险情。
6: 好，时刻要关注城市生命线的安全，人民至上，一定要注意一线人员自身的安全，生命至上。
4: 是，台风来了，有我们在。台风期间，我们将采取人工加智能模式，通过城市精细化管理平台和重点部位派人驻守等方式，时刻监控路灯桥隧等各类设施运行及水位情况，确保异常情况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6: 好，方便面和牛奶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大家千万要注意安全，
4: 手套、雨鞋、安全帽、雨衣等等都已经备好了，备齐一线人员防护六小件，应急队伍环卫工人在岗在线，各类车辆和工程器械车满油满电满水随时待命，作为抢险预备队和恢复生力军，确保台风暴雨过后第一时间恢复城市美丽容颜。
8: 每一次台风来袭，都能看到严阵以待应急人员忙碌的身影。战台风，保家园，你们辛苦了。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琳。
0: 我们首先还是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台风巴威的消息。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今天早上6点，台风巴威的

0: 中心位于北纬 24.4 度，东经 124.9 度，强度等级为强台风级，最大风力是14级，风速是每秒42米，中心气压955百帕。那么目前是距离闽浙交界东偏南方向大约是540公里左右，那八威呢将会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的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那在这里的话呢，也要来给大家发布一些提醒哈，今天的11号，就今天11号到明天12号白天，我们福州市沿海海区有台风大风的灾害风险，那相关海域航行或者是作业的船只要及时的回港避风，或者是避开影响的区域，海上作业平台以及我们的涉海涉岛旅游需要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海上养殖设施需要提前的加固，同时注意防范路上强风对于乡镇基础设施以及我们工程建设的危害哈。
1: 那还有就是台风的暴雨灾害的风险，11号到12号福州市呢存在台风暴雨的灾害风险，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一些山洪和城乡的积涝，还有塌方，还有这个滑坡等等的次生灾害，关注对于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
0: 那同时的话呢，还有就是交通旅游安全的风险提示，今明两天我市部分路段交通风险气象的风险较高，那么注意防范台风天气对于交通安全的不利影响。那影响时段，因为刚好恰逢暑期哈，外出旅游出行量大，那需要提前做好景区的安全管控，重点强化涉山涉水区域以及各类景区的巡查排查以及风险隐患的整治。那么说到这个外出，我们要来给大家同步一下我们目前福州多个景区的一个状况哈。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我们的烟台山。
1: 受到台风八威的影响呢，根据上级有关部门的通知精神，为保障游客人身财产安全，福州烟台山景区所有的景点在2026年的7月10日的15点就已经暂停对外开放了。那具体的开放时间另行通知。
0: 另外的话呢，受到台风影响，为了保障市民游客的人身安全，爱情岛将会在7月10号15点起临时闭岛，暂停一切对外开放及游览的活动。那恢复的时间会根据台风动态以及我们天气的情况另行通知。
1: 是，还有鼓山啊，就是也是受到八威影响，为了保证市民游客的安全，根据上级有关的通知，鼓山旅游景区呢是在2026年的7月10日15点就已经临时关闭了，开放时间呢另行通知。
0: 不仅是鼓山哈，还有我们的古岭也是从昨天下午的3点起就临时关闭了，开放时间等待通知。另外的话呢，还有我们的这个马尾的船政文化景区，从昨天下午的3点开始，船政文化景区下辖所有的景点停车场以及活动是暂停对外开放。那就包括了像是我们的这个船政文化景区潮江楼，还有左沈二公祠、闽安楼、闽安斜台衙门，还有亭江炮台，
1: 等等等等啊。那还有另外还有什么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也是受到台风的影响，西湖公园呢、左海公园呢已经也是在10号的下午3点的时候已经临时关闭了。还有静安区的金鸡山公园也是在10号下午的3点的时候就已经关闭了。
0: 同时我们关注到的是三江口植物园目前也是关闭的状态，那提醒大家非必要不出门，减少户外出行哈，同时要远离我们像是江边、树木还有陡坡等等的危险的区域。
1: 是，
0: 那大家也密切的关注台风的动态，安全第一。
1: 反正这个时候嘛，咱们就是人不出门，车不上路就对了啊。
0: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说到这儿。明天上午的7点半钟，我们不见不散。
1: 好嘞，拜拜。

0: 城市精细化管理不但体现在工作日常，还体现在特殊时期的积极行动中。福州是多台风沿海城市，为全力筑牢台风八威安全防线，福州市城管委提前制定完善防汛防台风预案，并演练到位，组织专业的应急突击队，网格化巡查，专业个人防护，加强桥梁隧道安全监控，确保城市亮灯不漏电。
1: 八威来啦！
2: 八威来了。
3: 来的真不是时候啊！我本来还想休假的。
4: 同志们，每次台风来都是一场考试，大家要严阵以待。
2: 这考了一回又一回，我们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了。台风啊，还真不知趣啊。
4: 小林，递入什么呢？
5: 主任，值班人员都已经正常在岗，刚才召集各所对相关的人员落实设施检查，目前一切正常，无重大险情。
4: 好，时刻要关注城市生命线的安全，人民至上，一定要注意一线人员自身的安全，生命至上。
2: 是，台风来了，有我们在。台风期间，我们将采取人工加智能模式，通过城市精细化管理平台和重点部位派人驻守等方式，时刻监控路。

0: 灯、桥、隧等各类设施运行及水位情况，确保异常情况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1: 好，方便面和牛奶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大家千万要注意安全，
0: 手套、雨鞋、安全帽、雨衣等等都已经备好了，备齐一线人员防护六小件，应急队伍、环卫工人在岗在线，各类车辆和工程器械车满油、满电、满水随时待命，作为抢险预备队和恢复生力军，确保台风暴雨过后第一时间恢复城市美丽容颜。
2: 每一次台风来袭，都能看到严阵以待应急人员忙碌的身影。战台风，保家园，你们辛苦了。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5: 嗯，好的。
4: 爷爷奶奶出来了。
5: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6: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5: 爷爷唱的真好听。
6: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5: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7: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5: 哇，
4: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7: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5: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6: 我们。哈哈哈哈，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7: 对，一年级。
5: 才一年级啊。
3: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她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3: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2: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

0: 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1: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0: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1: 多元智能是什么？
0: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1: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0: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1: 谢谢王老师。
2: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3: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在福州的烟火人间里，最动人的治愈底色是北郊新店镇绵延不绝的青绿。福州国家森林公园又名福州植物园，不只是城市观景园林，更是福州人朝夕相伴的自然栖息地，藏着榕城山水朴素而绵长的温柔。一城山林，半城烟火，这片近郊生态林地藏着福州独有的生活浪漫。这里无险峻奇峰，无过度商业喧嚣，四季常青的绿意温柔环抱整座榕城。作为全国首批10大国家森林公园、国家4A级景区，它不靠噱头出圈，以原生自然之美治愈人心。这片青绿沉淀着数十年城市底蕴，以清风、鲜氧与山野安宁滋养城市，是福州珍贵的生态底气。森林公园四季景致分明，春观竹影新生，夏纳溪涧清凉，秋赏山野清旷，冬守林海长青，朝暮更迭，草木含情，尽显福州松弛治愈的生活本色。快节奏生活里，这片山林始终纯粹温柔，紧邻城区却隔绝喧嚣，抚平世人浮躁与疲惫，默默提醒着奔波的人们，生活不止步履匆匆，还有林海清风与岁月安然。无论走多远，踏入这一片青绿，便可卸下疲惫，寻得心安。明氏生活第70弹，一园青绿是福州珍贵的生态底色，是藏在市井里的温柔馈赠。一山一水含诗意，一草一木皆温情。这片陪伴榕城数十年的城市林海长青依旧，让福州人的烟火温柔岁岁生生不息。

0: 城市精细化管理不但体现在工作日常，还体现在特殊时期的积极行动中。福州是多台风沿海城市，为全力筑牢台风八威安全防线，福州市城管委提前制定完善防汛防台风预案，并演练到位，组织专业的应急突击队，网格化巡查，专业个人防护，加强桥梁隧道安全监控，确保城市亮灯不漏电。
1: 八威来啦！
2: 八威来了。
3: 来的真不是时候啊！我本来还想休假的。
4: 同志们，每次台风来都是一场考试，大家要严阵以待。
2: 这考了一回又一回，我们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了。台风啊，还真不知趣啊。
4: 小林嘀咕什么呢？
5: 主任，值班人员都已经正常在岗，刚才召集各所对相关的人员落实设施检查，目前一切正常，无重大险情。
4: 好，时刻要关注城市生命线的安全，人民至上，一定要注意一线人员自身的安全，生命至上。
2: 是，台风来了，有我们在。台风期间，我们将采取人工加智能模式，通过城市精细化管理平台和重点部位派人驻守等方式，时刻监控路、灯、桥、隧等各类设施运行及水位情况，确保异常情况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4: 好，方便面和牛奶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大家千万要注意安全。
2: 手套、雨鞋、安全帽、雨衣等等都已经备好了，备齐一线人员防护六小件，应急队伍、环卫工人在岗在线，各类车辆和工程器械车满油、满电、满水随时待命。作为抢险预备队和恢复生力军，确保台风暴雨过后第一时间恢复城市美丽容颜。
0: 每一次台风来袭，都能看到严阵以待应急人员忙碌的身影。战台风，保家园，你们辛苦了。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7: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8: 你好，早上好。
7: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8: 坐吧，不客气。
7: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8: 到二号窗口。

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做哪是要一个友，女不要客气吗？
1: 雾美丽叫马香，女不要客气吗？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居，女不要客气吗？

0: 胡椒味怨你，胡椒味眼奶，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胡椒。
0: 想采集的应酬胡椒，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胡椒，我是小丹。多胡椒五味炖肉炖菜的简单奥爽，有啥的炖色就选一句，名字叫做高新月，是胡椒古老区最大的所月，以色节高原通五味炖肉炖炼加点还原等最无门味最鲜葱中。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这一口了解高新月。月是华工亚所搞月，总洞捏水点四米，宽3.5米。那然后所月洞里南北两边宣建斗槽瓮器，造型就从松套所圆，可以撇开水流，减轻水流大月的冲击力。最细对我诸多古来所月月内，大流体力好稳的巧妙运儿。高新月月名的来源断说不二。据讲，高新月的月月内老风轻，技工行业。晚年的时候，这个段时后来教育。段经聘请秘书李家瑜，弄病菌的娘哦，免也退居。有什么妈妈？老风轻带了错失老一所老8年的孙女，去下我王。同时以这老爷姓王愿另立宣亲立下农院，遇过一将可取功名，家就多金灯哦，愿所遭换边搞能处恨一句。鬼念之后顿立希宝一将金崩得命，于是一去开处居必老挑黑眷眷虚拟故强力高应些解，并且多娘哦互为令恨之圣再三定罪，一定多为霸兰多造好雷连结轰功。那年之后所月中根可能一定赞动明亮为老公月，并且总开多月爽

0: 真差哩当呢，不多哩老好笑嘞。我乃老父亲一讲，因为老给一把一句头，群贼怜悯，进贼斗窝，被丢顶破甲提心。于是各人都开始讨论，有人讲最谁何人有好报，有人讲谁叫老月带来了星光的好运，应该拢叫做高星月。因此到了假期年啊退休的时候，叫老月孙就被种开了高星月三节，所以天里多叫老月的论财，上面开的老公月，另外上面开的高星月。
1: 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2: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3: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2: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另外讲句福州书老记载，金灯鹅由万寿月、高星月到春月之间的鹅道，总在因为狂暴一时暴雨，造成于鹅道淤积，导致了鹅场损失的情况。据此推测，金灯鹅与鹅场新歌老公月与月星停降，造成了月与鹅面之间的剧烈变矮。月变矮了之后，霜就没好过，小小化成霜跟月霜旁的虚构。于是到了假期定秋年，各人群众摸捐尊老公月的月面新歌，因此退休后的月面不称为高星月，最就来高星月面而已，另外属于内我。五郎月面是内我与第六人公华，高星月因为伊的名字西风的技术，各人小小爱到月面见了见，推举人多感慨之心，过得令人多沮丧，祈求何运气，可愁何成绩。高星月附近也来迎接地灵，福州太老爷总管许总就调到附近的总管境，大运河领土调到领纳，领会你一把领多命，多高原地板不难。据讲领土做来时候，小小多真的推举人生思绪，多以泉水欢喜的时候，也小小立搞真的心托灵感，顺道大娃女就立多真的欢喜草结。过去高星月一带环境优美，特别搞了哈连这个乱送，因为附近农村淤积，哈连一风就直接由后面轻轻吹过哩，亚拉脑内都要搞真的乱轰。二段古新开的另外清代虎州进来党开机搞真的顺利，故写下了幼米诗篇，温水金烟阴温修，柳阴泥里红花溜，恩句片片六卷影，不对东风倒女高，总往一排米来金彩冷硬炫旺。新月马老古镇金色虎州贝雷海南拼译总片瓦七论，领袖孙应又镇了片瓦海签，又金灯鹅金阿奶鹅，之后多南澳的修流，又去可以砍草，当时高新月所在古老区最窝一带欢迎金床，特别是他过去一把人带来了一来方便，也可以一个人的生活增添了无尽的乐趣。想采记的应从虎州，关于高星月的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小丹，那我阿拉基再会。

0: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3: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4: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3: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5: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4: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3: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

0: 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1: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0: 那诗就是理想，
2: 是梦想。
1: 你们说的都对。
2: 明白了。
0: 明白了。
1: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0: 记得
2: 记得记得。
0: 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1: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3: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2: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0: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1: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啦，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 还乐于助人，使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1: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0: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1: 多元智能是什么？
0: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

0: 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八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1: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0: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1: 谢谢王老师。
2: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2: 嗯，好的。
1: 爷爷奶奶出来了。
2: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3: 今日从今庆功酒壮志。
2: 爷爷唱的真好听。
3: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2: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4: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七子才能围得起。
1: 哇，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4: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2: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3: 我们。哈哈哈哈，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4: 对，一年级。
2: 才一年级啊。
0: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0: 城市精细化管理不但体现在工作日常，还体现在特殊时期的积极行动中。福州是多台风沿海城市，为全力筑牢台风八威安全防线，福州市城管委提前制定完善防汛防台风预案，并演练到位，组织专业的应急突击队，网格化巡查，专业个人防护，加强桥梁隧道安全监控，确保城市亮灯不漏电。
1: 八威来啦！
2: 八威来了。
3: 来的真不是时候啊！我本来还想休假的。
4: 同志们，每次台风来都是一场考试，大家要严阵以待。
2: 这考了一回又一回，我们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了。台风啊，还真不知趣啊。
4: 小林，嘀咕什么呢？
5: 主任，值班人员都已经正常在岗，刚才召集各所对相关的人员落实设施检查，目前一切正常，无重大险情。
4: 好，时刻要关注城市生命线的安全，人民至上，一定要注意一线人员自身的安全，生命至上。
2: 是，台风来了，有我们在。台风期间，我们将采取人工加智能模式，通过城市精细化管理平台和重点部位派人驻守等方式，时刻监控路、灯、桥、隧等各类设施运行及水位情况，确保异常情况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4: 好，方便面和牛奶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大家千万要注意安全。
2: 手套、雨鞋、安全帽、雨衣等等都已经备好了，备齐一线人员防护六小件，应急队伍环卫工人在岗在线，各类车辆和工程器械车满油、满电、满水随时待命。作为抢险预备队和恢复生力军，确保台风暴雨过后第一时间恢复城市美丽容颜。
0: 每一次台风来袭，都能看到严阵以待应急人员忙碌的身影。战台风，保家园，你们辛苦了。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7: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8: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9: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8: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7: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10: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9: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8: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7: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8: 那诗就是理想，
9: 是梦想。
7: 你们说的都对。
9: 明白了。
7: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9: 记得。
8: 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7: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

0: 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1: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2: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3: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里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0: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
1: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2: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3: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1: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3: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2: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1: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2: 嗯，好的。
1: 爷爷奶奶出来了。
2: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3: 咯里咯里咯里，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2: 爷爷唱的真好听。
3: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4: 哦，
2: 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5: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七子才能围得起。
2: 哇，
1: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5: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2: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3: 我们。哈，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5: 对，一年级。
2: 才一年级啊。
0: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6: 听众朋友，多一个微时间在里，请听平话五朵金花等你播放，由五老天播讲。
7: 阿伯阿嬷，哪有那从南托一托金花，我要带出家的。哎呀，啊，这也点哦，我阿伯从南就丢翁狂某某啊，红会大鬼婆啊，金银碗石狗粮是狗哄啊，讲啊，可从南有你托肥金花，有你托金花金花，我那讲阿伯那干哦，我的金花。哎呦，阿伯明天讲恩啊，你明讲恩的时候啊，连你要换成就讲矮马咯，就睇住你见我阿姑咯，睇你阿伯到咧阿妈星星星，哎呀，一见你去爱情抗议嘛，你来一见你抗议个腿就一多大，阿伯出。

将女娃谈主动了，谈不搞主动闹了我，说谈不搞主动闹了下文哪一天啊？女哥下床啊，春哥床呀，我家我家没招姐姐娶我，喂哈，几辈送也得来我。呀啦呀，女人来呀！头半年呢，那老爷嘴呀，问问几杯，问春哥啊，这歌声又最美一来呀，何良啊，混成我家个阿姨就干这个女酒下穿多，还有这两女娃啊，碰砖弹珠龙就搞那伢个，做着那伢段姑娘女了，几杯呀咯，嘴呀哇，这家嘴呀会杯了，几杯了了啊！哎呦，我讲我又带一个老妈妈，我天公你知道，过年啊，炒菜一几杯，你莫还三斤哦，有要来吗？那阿哥，一人都用完功了哇！老妈妈，你要拎菜一马路，哎呀，那阿哥先来，哎，拎菜一马路，就拎路为妹妹了哇！爹啊，可怜嘛，下冤了，你可算了，我今天还还问老母乌梅呀。我讲有来听了哦，你妹妹咩在哪度？那阿哥，那阿姐你阿咩见我啊？大柱阿那孙那恩恩一路上头那就来了啊！阿伯那天见我，赶紧别来说情我，二哥看几杯孙孙，我陪些恩义女啊！阿伯一条欢喜了，我们公主啊跑头滚烫啊，头滚烧头香，情我拉出那西瓜在那蹦出那水面那一浪一啊！老胡老胡啊，你莫说多了，听我就你挖空我，砰！阿斌白了，不动我了，又追了白了，你不蒙你呀，追了白了，啥？哎，是为你送了，只不会送了，恩义女孩讲是我爷个女孩的情况，乒乓乒乓乒乓乒乓，靠！一堆娃娃追了白了，不蒙你要多留了，但爹所有在乱了，昨天哪种啊不蒙你哇？各位听清楚，阿斌啊白了，不同我俩白了哇！可好一点恩义女孩见我，恩义一点女孩干过也怎么又不蒙又白了啊？一来一趟的阿伯啊，一日落嘴也会长疤，老阿来嘴呆了，倒了啊！遇到主意吗？一个一个也跳到下面没了，可看长疤是怎个样啊？哎呦，呀阿伯不蒙又说白了，是要谈猪肉的女娃蒙啊！哎呀！谈都弄你妈个蛋子了，那俺谈都弄你妈个，那俺帮个老母辈了，再做个头一女来个，你公家话，哎呦混成我家这个老妈妈，跟你喊公爷，这里是金冲好多年面的李阿兵长得很好，可怜嘛，都上过个搞你妹妹见我大路爱成功个，等于今天嘛，真系阿你托你妹妹，被多你多呢，送你东面包，我都应好啊，老妈妈，你话我听得讲，哎呦，单下咯，单下咯，路妹妹出国了，你那应该答应人家的还不，哎，从家来一个这钱。你知道等住你无了女，我住你无了女哦。但我老混在老古哎，阿妹弟弟咯，弟弟咯，不蒙你，我是蒙亚哪个？是蒙亚哪个？你来搞是蒙亚哪？是蒙亚哪个？你把我的整个卖完，你卖完你死了，你没天公我只能也没办法。你把我记住个，独龙贪高眼，那眼你那浪费双眼。不蒙你白我也好让人也没理呀，女人家里话吹哪个念啊？一个女说对那个，哎呦老翁的老母没话装啊！阿伯你一路头更是我最大拉村，都爱念哪里的嘟噜伢一双眼，说双眼没有吹我对我说了一路话呀！哎呀，我那个白白滴滴的开这边地板，稀里糊涂啊！从南一面姑娘管理呀，为我爱，各位。那阿弟那今来讲过年啊，官威会就应来讲起来嘞。从人一面过年啊，官吏威武的，那阿今来讲过年啊，官威武就一晒了。老温才老母阿斌啊，是我看到送那个很好啊，该活的那个的时间当然才好噶。我一个女在那过年啊，连黑看眼点啊，手机民歌点啊，哇哇，低温无名声的古仔。可采访手机有理吗？那阿姑娘连夜回到有个阿伯伊喝了闹事，我就讲哦，有理有理。人家说的姑娘个连夜，不如讲阿伯伊豆娘条钱了，伊要追我咩个啊？豆娘条。

听了，说听了，搞了宋朝的秋刀宋宝，看宋朝我们也是宋魏军的样，吹吹的那个啊，过了美国那个，过了美国那个，当然啊，阿伯啊，吹妹呢，哎，小妹妹啊，起来莫拿，你外昨天哪样贵，你都要帮忙要白了，哎。中仔呀，那阿我落嘴呀会臭巴，帮阿来嘴的，一个女美了可卡。你中仔早哪不蒙你个包了？阿伯，那阿托女啊，托对啊，哎，我托金娃，哦，你托金娃姐姐啦，我跟你讲，金娃姐姐呀，不能托你啊，金娃姐姐啊，你搞不能托你家庭的善良啊，阿来的屁多呢。他配说没有女儿呀，秋刀宋宝啊，恩义上的罪主拉索拉阿兵个囚禁呐，哎呀，我呢呀，说故意啦哇，说故意啦哇，说故意啦哇，怎么？女的看说故意了你个，哎呦，这个女儿呀，罪主拉达囚宋罗恩怎样？啊，小妹妹，该要咋的拿？听话姐姐啊，知道我东家一堂女，但因没就娶阿兵哈。你都在他那坐的牢，阿伯，你那话，哎呀，这里一来一外，哎，一见我，你那样就讲，哎，那个是他见我，哎，我就里面见我了，哦，你也里面见我，哎，你看那古好见我，哎呀，同在见我呀啦，哈，呀啦，有哪啦的嘞？我古是你他爹了也见我，哎呀，阿伯说呀啦呀。狗胎弟弟也莫买莫借啊！当心你到这头啊！阿伯给你去熬了，哎，那个石头那个哎哎，给我啊！一进哎春哥，进哎春哥，啊，进哎春哥，你来给我啊！一年呀，一年进哎春哥，一啊在我山里好啊！阿伯好强人，熬得好啊！因为一石头所伤许不多，狗连外山那里所伤许不多。说公家话，阿兵荒野里面喊了起人起开，不报的死哇！哎呦，这里几不会听话个，买个东西，再有来你最乱头的等你好，那个老主要爸爸到了嘴的，一来起人的工人都有没有卡啦？那王阿兵的硬咬哇，阿兵咬，你又爱冒事，阿来你，我的队友，就用我头丢给阿卡枪给那个人扑通，没有。说没了开怀一路我个帮阿嘞嘴的那个沙索光啊草把你拖住就用啊劈出来说劈出来草把高定松松靠我都没请你有请了说请你有请了想莫弄搞嘟嘟闹劈出来看人家老昏管老母多个人定义了老昏请来你那头巾一路修啊对大家出来了说啊啥没给妈妈呀，看你啥做呢？老夫老母说看阿伯有多大的铺路，我就摆你这副也哪个阿伯？我家来亲戚我伯伯有伯伯我了，那一年几不会给我来出搞我了，你来我答应呀，我还不是不是了？你就我伯伯，我这副也哪这副也哪？阿伯我忙哪里搬，忙哪里搬，家亲有了，我爱应给我啊。是在你外山那里所伤心不多，所伤心不多，我难可托。老五个呀，阿伯，我就让你爹姑娘领起个爹那个更好，正好下路都冇来了。今天我咧负责应啊，该你外老二他所伤心不多，完了明个要传进哦，哎，古仔名称要进啊，讲讲我跟女儿坐多少数咯。阿兵有来呀啦呀，冲进对门啊！赶车莫叫来噶，山那位马傻阿妈呀哩摇啊，莫叫我赶车啦，兄弟！阿兵我爱要赶车，我爱赶车，就是我妈帮我来干去。哦，会那个乌顶那个乌顶，阿兵现在弄搞家里呀啦，莫话个弟弟咯，又弄呢个情况，啊，弄同意啊，从那办弄那啦，出马你也莫熬啊哩，就用我靠了把你个性命难，他的头颈倒打。拉春秀啊，在那年轻的干老火老母挑选马呀，阿伯，干个一马匹啊，小凤，那件枷锁边马三匹东西，我马呀，啥呀？

买呀，菜呀，好啊！高山啊，煮两个丢翁那一天，给你牛奶来通过。哦，老汉，今年你财势多，新给我太给我你把山好，财大的先有个得背背我，木好的小翁啊，就好好，千金草有的喜哦，为贵呀，背到你个硬哦，有小事咯。各从后院，各断音作，老人不多，卡达先遇的普罗多的老人不多来干扰你脸啊！今天阿伯说出了，哎呀，今天老爸爸不多啊！老虎老虎，你彩车铃叮完我就哩，妈呀，说定阿伯跳了妈呀，喷兵护甲不打算我今天老人来你脸啊，去阿伯跑，刚好啊，说讲好车也小。做老女没买那好咯，你搞阿嘞参卡。今天老女挥手拗彩色的一根，吹牛啊，很把阿拉话拗想出一吹牛啊。看见阿妹也慌也跌，你也开话也辱我阿弟。奶奶，你说你呀，我呀也没会搞老的嘞，阿弟。做完以后了，话题你把有人啊，说你才有个多多八鬼好呀。我讲我女儿，我一提到养家有难，我点来考你。阿伯阿妹有病啊，一把刀给你，我干的可多。阿伯就用我真心活的脑算啊。哦，有难了，提到了都讲卡达尼罗的高的老爸爸，我家讲银欧家也有玛雅的跳了的。一把，你若生来呀，就爱回来玩的我太有个，可以好几老爷呢。嘿老，好几老爷了。我爱去几老爷那姑娘妹，我爱看么这样笑么黑呀？头几老爷那姑家阿爸，我爱从我到江口个八多里村见呀。女郎会在哪里路？一把，那阿是个不经理呀，那阿里做哦哦啊，伊里做应欧个啊。啊，这里好让人跟那阿赶车也好啊。你讲这话老人慌个哦，不经哦。本经是没有你巨大的地方的呀哦，但你上回这样啊，管我回老林啊，应该要一把阿伯啊，那个过一文一袋也做够两年，你都敢干车啊？一把再给那上来呀，哎呀，其他你啊的，其他你啊，老人不蒙一面难啊，火么胖我脑袋没给的呀，买啊，菜呀，这老人没就吹阿伯，这里好让人咬啊，啊。外孙龙龙，外孙龙龙，哪一辈中华后人的眼睛好啊？哎妈呀，开呀我老啊！妈呀，横财三世呀，王勇啊，说了老婆刚兴起咯，对我多龙些的无限啊，阿被我做梦卡寻不到，这件啊。说唱啊，拼呀，多来呀！忙俺吹过牛马歌哟，今年搞两个啊，那年来熬啊，阿伯我立马就开牛，懂这呀？说唱许木多没得干啥呀？屋里翁姑妈好难呀，就硬硬讲来呀！你在那打哪的？他那啊？你他那路？许木多路安那的？木兰木安那？好那个下地温到台湾看见了吧？你到底路？那个他见我啊？啊，他见我啊？哎呦，阿伯，我马车才要了，这里红牛嘛，好那个看到他见我一面呢。刚你妈可听到那个跳说嘛，是啊，我吹起你脑门呀，你还吹烂我酒里，这里好那个对干嘛呀呀了？哎呦，阿平我买呀，加来搞乌拉蒙的翁，车的那里，老虎老虎口车灵的，阿平就用我跳了一下哇，讲讲我李伟女啊，这里女啊，哈妈的很肥吧，山镇的姜母米呀，跳了广说对头的蜜蜂啊，又是边讲我的，看见阿平，哎，东仔你找点哪？阿平又喊过来，哎，参观啊，哎呀，参观家。三蹦顿台下做参观，我看也冇。阿伯说：“飞呀，咋了？懵懵懂懂的，只能硬硬参观的飞咩飞？懵哪？我都讲点么子呀？用钢筋纠正啊！哎，是怎样啊？你阿里拖累啊？哎呀，拖累，只有一毛啊！拖累也不行啊！偏门偏的。”
石头棍有啲咔嗒弹，我就啰嗦。阿平你招金门棚啊，哎呀，这铁棍我摸咧摸明啊，潮涌岸啊，摸只大啊，惊你啊，摸硬我啊。阿平你个，你两个意思啊，落风应我噶，生意轻薄就咧马呀咧跳落嚟。我跳落去，阿平，哪样？叫你拿。伊莫只大女呀，莫咧马少，你本你那国民伊哪呀？我一天是拖阿英，伊哪一拖跳落去？你叫你拿？你把蛮你拖兵又拖阿英，叫你拿？你用我教你嘛？教你那么好时候会用我嘛？阿平，我有听你讲啊，你讲你阿英跟我在湖里做人对个，大陆阿一定要好呀，会要啊，会女那个呀，错你吧？女村哥，错你啊！啊，佮见我佮应有的，佮应有哥村的，佮应有的。女村哥就我当亲，爱护我亲爱护。女村哥我当亲，阿兵哦，你亲我亲我，我村哥你当亲，我村哥你当亲。今天老夫莫依赖呀，晒兵，不能当亲。你不当亲，阿兵村哥咯。小花得大呀，是小生气狐狸小奶奶嘛。三啊哇，小傻哇！阿兵就那小花刀一断，那在引住创意啊！狐狸背里三大哟开哟，可怜又回里今年我来哟，给山喊花的花，莫恩啊，莫死的花开哟，要花葬哦。应该讲老红有，冰，阿兵再传呢，冰，阿兵再传，阿兵不用。爱情，推荐你红火哟，送我顶大住哎哟，心难送啊。该过的车皮哦，难送件哦，为村过的唱歌咯，留过村哦。该过车皮难送件，个村过唱歌，留的村的歌，村的留的呀。因我家老公也欢喜呀，阿伯从你好啊，冰，女的来不来好啊？爹爹几时莫名啊？爹爹听好几时莫名看的呀？爹哋啊，我莫难行啊，用羊用帮你用咩佬噶？只有我人就出事啊！但你一波木波都慌我，我莫事啊，波都慌我，成羊啊，也莫硬，你老爷变，帮你吹床啊，你莫硬听呀！爹哋一波个，哎呀，爹侬冲牙啦哦！那阿连跑皮都冇硬啊！伊帮那吹床姑娘当听啊！哎，屋里四双围巾的人吹背部的挂面翁的姑娘，叫我姐姐，你呀村哥啊，村归我给弟弟考啊！这个背部的挂面翁姑娘，哈，顶嘛的，呸！我养出世的所受多。你口哥莫你春山哥哟，买我来绣花哟，咩孙婆哟，快些去公堂哦，莫啰嗦哟。哎呀，你老弟，我家老夫你老王，你阿伯啊，在高从压到牙，乒乒从压我阿伯，乒乒，阿伯啊，吹吐噜一个你滴嘛，吹老夫我你阿伯嘛，阿兄仔老夫嘛。伊啲嚟咧慢慢喂啊，点喂公大啊？你阿边边边边，你阿老伯阿边边边边嘛？老方讲阿边嘅，因你我兄弟老好啊，阿边啊，我系做只居牛噶，会嘢嘛？我系靠工地升职就升到你面哥啊，官位听人面哥从咬我得所过一地精啊，幸运一样啊，阿边，即系唔为我来烧花咪顺盘。叫我咬，你说呀？时间呢？烧花烧料啊，到底烧掉头唔杀咯？起码一攞烧布咧，点解用烧花多烧唔系锅头？杂锅从一路咬，我啲手指仲啊伸到面个话，我过到几日，我过到几多呀？后来我俩冇在呀，就讲面个几多了啊？阿伯，你哋两张硬硬的。因我家老汉无辜啦，阿伯，莫以为那也咪，你切开讲，你见我爱用双剑啊，只条冰冷，只条冰冷的伊莫到那样啊，莫讲莫丢啊，你也莫闹你啊，
你个个女的太爱硬，一男一女，个女莫爱我，一男的丢难，错你帮你搞错啊！我怪火，怪火，冰冰冰冰冰，我爱火，你搞干用，你搞干用的。操！阿兵谁莫闹你？今天点了一男的丢难，一下怕了我，赶紧我呀，也莫闹我，你错你闹。春雨花开陪牧人哦，虎老狗哪能哦陪虎妹人哦，为错你唱歌去见我啊，病人应来哟女刁难哦，应该家春你好，变变变变变变变变，继续继续继续，阿兵不用。看你最麻的粗哦，见面哦，见我啊，女员外哦，你送见哦，走人走啊，女太不介哦，冇使你见我啊，心里变哦，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呀，阿兵坐呀，坐呀，你家阿兵坐呀坐呀，哎呦，自从爹爹下呀，我没过没几个，肚里就往里多油。江地里都是天冷的老床啊！哎呀，是啦，一包一木滚轮就能让天熬回去，我们还冷啊！特别是你生意人个位啊，就能让干杯杯关门滚轮，见面个天话，跟我姐姐养乌鸦一样，你老的来了莫老的啊，公主的女定有个李双剑啊！这里杯杯关门滚轮，这个哈，我都不会没红妆，现在哇，我也定有李双剑哈。我这人听你送钱啊，等咩大人莫丢架，等咩大，这个背背挂面管我，起来计就用我。省乌样呀，台湾人来呀是伊做呀，就我省乌样的来呀就伊啊，台湾人要啊倒过，倒开门的时候开门开呀，出开的时候就用我省乌样的帮人就把我朝的吹冲个骂了个，我爹呢？我爹女养女李双剑伊，最早多情女真讨厌伊。我婆女生我位哪呀位哦，干女听罢我爱听灵哦。就用我唱了个，哎呀，吃强啊！家阿兵中也到哪个？伊哩莫东欧个去看我来伊哩呀！上面讲你只说碰你神物来了一样，个个人闹乱跑到了啊！哎呀，阿兵别路硬熬啊！哈，那我一日硬熬家啊，变笨变笨变笨，哎我靠！干你丫的！哎呀，旺啊旺啊！正一夜不赢我的啊你！啊靠！但一个苍蝇硬也老的扑都靠了嘛，老的扑都在哪个的？哎，女情的老的找的不看人不呀？哎，我爹的呀！挂名文古诺，又看我你骂了不哈？你刚点的好人呀？出来冲高都要用的，你哪会吃硬啊？哈？点了有你李顺剑啊？我爱一命，敬我老，我爱咩玩意？哦，你一命敬我啊？哦，你也一命敬我？哎呀，家主，会那个偷蛋啊？那个偷蛋啊？你那个偷那个偷蛋啊？哎呀，个新年老了，容易就还倒了老的，咋做啊？哎呀，你牙真了老也是呀！哎呦，你一包啊，看俺们姑哎呀！啊，今我啊，你真真一真就错了，我没错，姓错名，刚硬啊，你那来一步啊！大我哥有个，说个有个阿兵擦枪擦枪，大伯哥处理刚硬步个结果，切开钱嘛！哎，擦枪个轻功罗个，谢兰你家家没有咋做啊？啊，这个东西呀，再问清楚，到我不告你呀。老王阿买个，阿伯阿外也落来个，一盘女呀，不意外的，我另外啥子鱼啊？是我家老王啊，一踩他啦，请我到我告你呀。对不起，对不起，拖人拖人啊，对不起。但请我难以启定啊，老王讲阿伯喝了闹个买呀不明啊。妈呀！你老母吹一次咩吓人？这个嗨呀，这样啊，这样表演也精彩呀，表演也浓啊！当听春山歌，破嘴断了牙。哎呀，阿飞，最近我也来过啦，南屋里头啊。

我个又来打的给我了过来杨南屋里头啊阿贝哎呀阿贝哦

0: 呀，我不理喝醉哟，堂外哀哀。好了，我不明，我不明下公爷啊，管委会同我主宰，没买家信，我炮平从南，拖进一海，也要把金花拖出来。干了婚哦，这条船车里啊。阿兵干车，我也不给啊！啊，买啊，现在温婚厅啊，上路崎岖哟，因为啊，靠姑娘管委会也蛮好，心头他人靠安宁，现在我阿兵和郑汉安一双连襟我在门上我。
1: 听众朋友，一路为你节目，成播上后转了，请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2: 你好，早上好。
1: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2: 坐吧，不客气。
1: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2: 到二号窗口。
1: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城市精细化管理不但体现在工作日常，还体现在特殊时期的积极行动中。福州是多台风沿海城市，为全力筑牢台风八威安全防线，福州市城管委提前制定完善防汛防台风预案，并演练到位，组织专业的应急突击队，网格化巡查，专业个人防护，加强桥梁隧道安全监控，确保城市亮灯不漏电。
1: 八威来啦！
2: 八威来了。
3: 来的真不是时候啊！我本来还想休假的。
4: 同志们，每次台风来都是一场考试，大家要严阵以待。
2: 这考了一回又一回，我们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了。台风啊，还真不知趣啊。
4: 小林嘀咕什么呢？
5: 主任，值班人员都已经正常在岗，刚才召集各所对相关的人员落实设施检查，目前一切正常，无重大险情。
4: 好，时刻要关注城市生命线的安全，人民至上，一定要注意一线人员自身的安全，生命至上。
2: 是，台风来了，有我们在。台风期间，我们将采取人工加智能模式，通过城市精细化管理平台和重点部位派人驻守等方式，时刻监控路、灯、桥、隧等各类设施运行及水位情况，确保异常情况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4: 好，方便面和牛奶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大家千万要注意安全。
2: 手套、雨鞋、安全帽、雨衣等等都已经备好了，备齐一线人员防护六小件，应急队伍、环卫工人在岗在线，各类车辆和工程器械车满油、满电、满水随时待命。作为抢险预备队和恢复生力军，确保台风暴雨过后第一时间恢复城市美丽容颜。
0: 每一次台风来袭，都能看到严阵以待应急人员忙碌的身影。战台风，保家园，你们辛苦了。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7: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8: 好的。
7: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8: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9: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7: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8: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9: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8: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7: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10: 一盏绿绸孤单伫立在窗边。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2: 你好，早上好。
1: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2: 坐吧，不客气。
1: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2: 到二号窗口，
1: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多呢。
1: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2: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3: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

一首歌就像一页书签，标记了生命中那些值得被记住的瞬间，这些旋律就变成了我们的倾城时光。

0: 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啊，这里依旧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有朋友听到我们觉得说今天还蛮奇怪的，今天不是周末吗？而且昨天其实我们都已经提前跟大家讲说，哎，周一再见，大家周末要注意安全。忽然怎么周六又出现了呢？就是因为这次台风巴威啊，咱们呢算是打破常规的一些流程，随时陪伴大家。所以呢，关于台风的最新消息，各位也可以一起来守候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下。
1: 是的，那各位行驶在路上啊，不管是发生什么、遇到什么、看到什么，都欢迎各位通过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互动，跟我们聊聊啊。
0: 你看我们最新收到的一个消息啊，因为今天我们的节目是5点钟开始嘛，就在4点40分，今天下午的4点40分，
1: 非常及时。
0: 是来自福建省气象局的消息，台风巴威呢将于今天夜间至12号凌晨在浙江三门到苍南一带沿海登陆。但是台风它现在在哪儿呢？目前一个预警情况来看的话，咱们福建省气象台是继续发布台风预警2级和暴雨预警3级的一个等级响应。那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今天下午4点钟的时候呢，中心是距离浙江省温岭市东南方向约200公里，中心当时最大的风力还是要达到13级。
1: 哎，是的，还是风力还是很大的哈，
0: 台风级。
1: 所以说各位啊，就是如果说没有必要的话，咱们尽量不要出门，
0: 是
1: 因为这个路上啊，不一定哪个广告牌是不是，会随风飘过来，
0: 有安全隐患。
1: 对，有安全隐患。那我们看看这个预计巴威呢，是将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呢向浙江南部的沿海靠近，
0: 是
1: 也将于今天的夜间啊、到明天的凌晨，在浙江三门到苍南一带的沿海登陆啊，这也是属于台风级的。
0: 是，
1: 哎，那登陆之后呢，会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这个也是强度会逐渐的减弱了啊。
0: 是，这是最新的一个变化情况啊。那风雨影响的话，从今天傍晚到夜间，闽外渔场啊、钓鱼岛海域啊、闽东渔场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到14级，阵风甚至可以冲上14到16级。像北部沿海海区的最大风力呢，可以达到10到12级，阵风13到14级。另外，像闽中渔场和中部沿海海区最大风力达到8到9级，阵风10到11级。
1: 来看看闽南渔场这边哈，这个是台湾的这个浅滩渔场，南部沿海海区最大的风力是6到8级，阵风8到10级。
0: 哦，
1: 那在明天就是12号白天，那闽东的这个渔场西部，还有闽中渔场和中北部的沿海海区最大的风力是8到9级，阵风10到11级。那在12号的夜间，这个风力就会慢慢的减弱了。
0: 是沿海。

0: 风力还比较大的。那咱们内陆的地区呢，哎，比如说城市里头呢，今天傍晚到夜间啊，北部沿海地区的部分县市阵风可以达到10到13级，如果是高海拔山区的话，风会可能会更大一些，可以达到14级。那其余地区的部分县市阵风可以达到8到12级。明天白天北部地区的部分县市阵风7到9级，高海拔山区可以达到10到11级，12号夜间风力就会慢慢减弱了。
1: 来观察一下这个降水，这我们看到今天傍晚到13号的白天，北部地区这个过程累计的雨量是100到200毫米，局部是有400毫米啊，最大的这个小时雨量是80毫米，那这个具体的预报啊，我们看看今天傍晚到12号的白天，宁德、南平两市啊，这个大部和福州的，比如说罗源、连江这样的地方是有暴雨的。
0: 哦、
1: 那其中呢，宁德像福鼎，还有寿宁、周宁、福安、霞浦、
0: 更北一点了。
1: 对对对、还有一些什么像南平啊、蒲城、松溪、郑和、武夷山、光泽、建阳、建瓯这部分有大暴雨。宁德北部局部是有特大的暴雨，这个累计的雨量也是达到80到150毫米，局部是有300毫米，最大的小时雨量是80毫米。那其余的地方呢是有局部的暴雨。
0: 是12号夜间到13号白天哈，西北部地区部分有大到暴雨，其中呢南平北部局部有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大雨到暴雨。所以关于下雨呢，各位一定要警惕一下，除了下雨本身之外，我们要防范一下雨水带来的一些次生灾害啊。所以呢，分析师也分析了，他说像台风、大风灾害风险，各位一定要警惕。今天傍晚到12号白天，北部沿海台风、大风灾害风险等级达到了中高危险等级。其中呢，像我们说的雨势比较大的，像宁德北部沿海局地可以达到高危险等级，需要加强回港避风船只啊，撤离上岸人员呐、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的安全管理。同时呢，也要注意防范陆上强风对城乡基础设施和工程设施等的危害，及时加固很容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或者说玻璃幕墙等等设施。
1: 这个台风的这个暴雨灾害也是很有风险的，风险还是挺大的。
0: 是，
1: 像今天傍晚到12号，北部的大部地区台风暴雨灾害的风险达到了中高危的这样的一个级别哈。那其中呢，宁德、南平局地达到了高危险的等级。那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会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城市积涝，那还有一些比如说塌方啊、滑坡啊、泥石流这样的次生灾害。还需要关注一下这个上游浙江南部来水对福建北部流域造成的洪水叠加的一些效应哈。
0: 是的，旅游方面大家也能感觉到，其实这一两天各大景区也是处于临时封闭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合理安排自己的出行。今天傍晚到12号，北部地区的部分路段交通气象风险还是比较高的，所以是要注意防范台风天气对交通安全的不利影响。这个时候如果要开高速的话，那真的是要小心一点。
1: 是的，
0: 建议大家可以就近下来，比如说在宾馆里头咱们休息休息，等到天气稍微好点的时候再上路啊。台风影响时段呢，也恰恰是暑期，所以大家会有一些外出的需求，这个时候就要做好景区的安全管控，重点强化涉山涉水区域及各类景区的排查巡查和风险隐患整治。
1: 是的，我们也是看了一些这个台风的一些分布图哈。其实呢，主要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行驶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是是是，所以我们也拜托各位，如果今天大家此时此刻还能听到我们的节目，很有可能就是正在开车的路上嘛。途经一些涉水路段的时候，比如说哎积水还没有散去，或者说我发现说这个路段相对雨势比较大了，都可以第一时间跟我们来聊一聊。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虽然今天是周末，但是我们依旧在这儿等候着各位。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一首歌为晨曦，
2: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
1: 一曲谱为星空，
2: It's yesterday once more。
1: 简约的美丽不远行，893倾城时光，倾城动听。

0: 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我们依旧来关注一下有关于台风的一个最新的情况，尤其是对我们出行的一些影响啊。目前我们了解到，为了应对台风的影响呢，其实咱们福州火车站自今天的12点钟开始，那福州南站呢，其实就是从今天早上10点钟开始已经停运了，今天所有出发到达以及经停的旅客列车。
1: 是的，已经购买这个停运列车的车票的旅客哈，他可以自行的这个前往这个可自列车啊，这个停运信息发布的时候，就可以到这个乘票的这个车票乘车日期后的30天内办理退票手续，这也是含当日的啊。可以通过12306网站和12306的手机 APP 购买的这个铁路电子客票，如果还没有打印这个报销凭证的，或者是使用这个非现金方式支付。

0: 户的也可以通过12306网站或者手机 APP 直接办理退票，或者是那个这个持购票的时候所这个使用的乘车人的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到车站的窗口办理退票。当然这个时间还是不建议大家哈，因为它是有30日的这个时间范围，所以说最近大家还是不要去，可以等这个台风过去之后哈咱们再去。那另外呢，这个停运列车的停运信息公布前呢，购买的联程车票可在这个联程车票开车前一并办理退票，这个是不收取任何的手续费用的哈。
1: 是，之前我们说的这一些呢都是动车车票，大家坐火车的时候你需要怎么去办理这个退票。另外如果说已经提前买了这几天飞机机票的朋友，其实预计是7月11号到13号，因为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会影响到咱们有56座机场。7月11号哈，像温州这边的龙湾机场啊，咱们福州长乐机场啊，还有丽水机场啊等等等等，它这个进出场航班已经全部取消了。那台北桃园机场的航班取消率甚至说达到了99%，福州航空呢已经取消了7月11号的一些部分航班。反正目前我们收到消息，基本上吧，如果说从福州这边出发的或者到达的朋友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啊。目前呢像国航、东航、南航、海航、厦航、川航、天航等多家航空公司发布受台风巴威影响航线客票处理的通知，符合条件的朋友呢可以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者全额免手续费的退票服务。
0: 是的，现在你看各大航空公司现在都已经就是说退票了，所以说大家如果说还没有出行的朋友或者是说预计出行的朋友，大家可以看一看是不是能改签或者是退票哈。因为这个时间如果说大家出行的话，其实你到达目的地的话可能也不是很安全。如果选择退票它是免收退票手续费的，如果选择变更比如说像变更到春秋航空啊这种承运的原航班前后3天以内的航班，如果发生这个票价的差价也会按照规定收取，并且呢是免收变更手续费的，免手续费办理仅限一次哈。
1: 是因为各大航空公司可能它会改签的规则会有细微的一些区别哈，大家其实可以到它的官网去看一看。正常时间来讲的话，它应该在一个特别醒目的位置提醒大家，最近这一段时间如果各位要办理退票的话应该怎么做。还是那句话，希望各位呢出行咱们都注意安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八九三。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陪伴各位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我们持续来关注一下台风巴威对于我们的影响。其实在广告之前呢，我们盘点了说对于我们出行方面，尤其是像航空啊、动车啊出行方面，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汽车方面对我们的出行有没有影响。
1: 是的，从这个7月10号的晚上9点的时候开始，
0: 昨天晚上啊，
1: 对，然后呢福州市区发往闽清、永泰、连江、罗源、晋安北峰山区，还有闽后北部山区及发往南平、三明、宁德、平潭等方向的省际、市际还有这个县际客运车辆，已经是全部的停运了。对，那啥时候恢复的话，我们可能要等到台风之后哈。那另外呢，福州市区发往福清、长乐、闽后南部及往南方向的这个客运车辆，那还有和直行市区通勤机场火车站接驳还有应急保障任务的客车啊，还有这个是要加强研判管控哈，那也会根据情况来决定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通行情况。
0: 嗯，是是是。另外呢，各县市区农村客运车辆呢，要由当地主管部门视情况来安排停运。像外地返蓉的车辆，一律是在台风登陆后再返程，咱们再且等一等啊。另外呢，像闽后县交通运输局，它也发布了一个公告，就是根据上级防御第9号台风巴威工作的部署，从今天早上的10点开始呢，闽后县农村客运旅游包车、客运包车全部临时停运，具体的恢复时间也是另行通知。
1: 那另外呢，也是根据这个上级防御9号台风巴威的一些工作部署哈，那也是关于一些县客运的车辆
0: 连江这边
1: 临时停靠的一些公告哈，也是看到这个连江已经就是说跟大家也说了，这个县运的客运车啊，比如说包含一些班线客运、旅游包车和农村的客运车辆，那除了这个机场和火车站的接驳的一些应急保障任务的一些客车哈，其他的车辆也是暂时的停运。那具体的恢复时间也是等着这个台风哈，具体的通知而定。那另外呢，像福州机场呢也发布了航班专线的一些调整。
0: 是因为刚刚我们关注到了说飞机出行啊，包括什么呢，原翔快线它也是关停了7月11号，其实就是今天了，福州市区直及周边城市像宁德、莆田、福清、平潭等长途地区的机场专线后续正常的运行班次时刻，大家呢可以点击它的那个小程序，因为它会及时的更新，所以各位旅客在台风期间出行还是要注意安全的。说到这次台风啊，其实在今天早上的10点，中央气象台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这是什么概念呢？这个暴雨红色预警是今年首个红色预警，预计7月11号从今天下午2点到12号下午2点，浙江、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安徽南部、北京、天津北部、河北中北部还有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中东部、陕西中南部、山西中南部、青海东南部、甘肃西南部、四川盆地西部、云南北部和西部、台湾岛等地有暴雨。另外像浙江这边东部和中南部以及咱们福建的北部、江西东北部、北京、天津北部、河北中北部、辽宁北部、吉林中部、四川盆地西部、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部可能有特大暴雨。
1: 是的，那其中呢，北京的东北部和南部、河北中部和东北的部分地区呢，有250到280毫米。那浙江东部和南部、福建北部局地有250到500毫米。那另外呢，我们的台湾岛的中北部局地呢，是有250到800毫米。
0: 是是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几个地区，它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雨，甚至说最大小时雨量可以达到20到50毫米，局部地区呢可能会超过80毫米，局部地区呢会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所以还是要提醒各位啊，首先呢，政府和相关部门会按照职责做好防暴雨应急和抢险工作，其次呢，停止集会、停课、停业、特殊行业除外啊，比如说像咱们的宣传部门今天其实都在陪伴大家，甚至说我们背后很多很多的朋友，比如说排水的、消防的等等等等，大家其实都在严阵以待啊。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做好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防御和抢险工作。
1: 是的，那另外啊，宁德市也是发布了防御第9号台风。

0: 巴威的一些防汛的动员令，也是根据气象部的一些预测，今年的九号台风巴威的强度非常的强哈，那在这个7月11号到中午12点的时候，这个我们台风也是有了2级的应急响应。结束之前呢，在全市的范围啊，那除防台风的应急抢险救援单位、民生保障，比如说供水、供电、供气、通信、医疗等，还有一些生活服务类的，比如说提供生活的必需用品的一些商超，那这种行业呢，以及所需要的连续性的生产企业保障这个基础的运转之外呢，那比如说实行很多的地方是实行停工、停业、停产、停课和休市等一些相关的措施，
1: 就是三停一休，
0: 对，那也是确保咱们的群众的生命安全哈。
1: 是提醒各位啊，就是大家以及在外地的朋友，尽可能的咱们留在室内，非必要人不出门，车不上路，确保安全。另外呢，像各旅游景点啊、港口码头、危险海岸等一律关闭。我们说到的是宁德是三停一休，
0: 是的。
1: 还有像在建工程工地全部停工，各工地塔吊要提前下降，做好防护措施。还有各类学校、培训机构、夏令营等全部停课，各类聚会和群体性活动一律停止举办。还有呢，比如说非提供生活必需品的商超、娱乐场所、农家乐、露天餐饮等经营场所一律停止营业。如果说各位您是居住在高层的朋友，一定要及时对高空悬挂物或者说阳台摆放的东西进行转移和加固，防止高空坠物。
0: 是的，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起来前两天我们说的那条新闻，刚好是屋里有那种悬挂的那种那个房顶上那种灯，对，就觉得好像感觉一定会被风吹得很凌乱的那种感觉。大家把这个外面的阳台的门和
1: 收拾
0: 里面，对，外面不是有一个门吗？里面还有阳台还有一个门，两个门大家都关得严严实实的啊。那另外呢，就是各小区的地下空间啊，比如说地下停车场，要备足了那个挡水板、沙袋。还有一些防汛物资，比如说一些低洼的地下停车场，车辆呢也是尽量的停放在地面上，这样会比较相对安全一些啊。
1: 是，而且像客运班线啊、客渡轮一律停运，公交线路必要时会采取停班停线、改道缩线等措施。当前呢，像宁德这边防台风和防汛形势还是非常严峻的，所以他们也做了相应的一个工作部署，算是全民动员、全面备战、迅速行动，全力夺取超强台风巴威防御战的全面胜利。所以在这个周末，大家真的是要注意安全啊。

星辰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星辰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星辰时光。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我们来关注最新收到的一个消息哈。之前呢，我们关注到了全部都是比如说像远距离的一些出行，咱们需要乘坐航班，甚至动车以及汽车。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福州地铁这边有没有一个运行的新变化。
1: 哎，受台风八位的影响哈，也是为了保障这个乘客出行的安全。那经过研判之后呢，自7月11号就是今天的20时起，那福州地铁的6号线和滨海快线高架站及这个高架区段啊进行停运。那我们之前昨天就在节目里说哈，就可能是就地下还好，是不是？
0: 是
1: 在上面的部分可能就要停运了，
0: 受些影响。
1: 那在7月12号呢，它会恢复正常的运营时间。那另外的时间呢，这个具体的恢复时间它会另行的通知。
0: 是的，就是从今天晚上8点钟开始。
1: 是的，那我们也会在节目里，在明天的节目里也会跟大家分享更多的这个地铁的一些情况哈。那6号线向营前站还有杭城站也是暂停运营服务。攀墩站至夏阳站、郑和站至万寿站也是正常的运行。那列车的运行区间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节目，我们节目也会实时的跟大家这个更新路上的这个地铁的情况。
0: 是。然后另外呢，像滨海快线地丰江站到文岭站暂停运营服务，福州火车站至三岔街，就是滨海快线这边的话是正常运行的。然后另外呢，像大家关注到了市区的这几条，像1号、2号、4号、5号线目前来讲的话依旧是正常运营。
1: 是的
0: 如果大家实在是说哎呀我这个上下班的通勤路我必须得坐地铁怎么办呢，最新的运营动态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福州地铁的官方微信微博，来关注一下福州地铁最新的一个运行情况。所以呢也在此提醒各位台风期间注意出行安全。刚刚我们说到的最新的这些变化就是从今天晚上的8点钟开始啊。
1: 是的。
0: 所以呢如果说还有出行打算的朋友要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出行变化。

0: 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我的妈妈，
4: 我的妈妈
3: 无所不能，
4: 无所不能。
3: 他可以像大厨一样，
4: 像大厨一样
3: 为家人打造美味，
4: 为家人打造美味。
3: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4: 像超人一样
3: 带给宝贝快乐，
4: 给我快乐。
3: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4: 因为各种琐事
3: 心情烦躁。
4: 但
3: 不管他是温柔的，还是大声的，你都要记得，
4: 我都记得，
3: 妈妈永远爱你，
4: 妈妈永远爱我。
3: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5: 先听为快，
6: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
7: 相信音乐推荐刘若英主的单曲《你从春天

变了节拍，心脏澎湃，追不上梦哭了起来，谁的古怪都值得好好被疼爱。王苏龙作词作曲。刘若英，你从春天

一首歌就像一页书签，标记了生命中那些值得被记住的瞬间，这些旋律就变成了我们的倾城时光。

0: 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哎，因为目前我们是在远洋路一号啊，能感觉到说好像我们这边还没有开始下雨。
1: 是，
0: 但是如果各位您现在出行在路上遇上下雨了，也可以第一时间跟我们来说，跟我们来聊啊。另外说到，尤其是在这种天气之下，台风暴雨天气之下开车，各位还真不是注意安全这么简单。目前来讲的话，因为受到台风的影响，咱们福建的中北部地区即将迎来的是强风暴雨这样的一个恶劣天气。咱们一直在讲说台风天非必要不外出，如果说你确实有急事了，我必须去办了，要驾车出行的话，请务必牢记降速、控距、亮尾六字口诀。
1: 是的，咱们将安全啊，这个是握在自己的手中，是不是？咱们出发前一定要做足了准备，也是防患于未然，是不是？首先咱们关注一下预警与路况，对不对？那提前了解这个气象预警和交通管制的信息，
0: 是
1: 合理的规划你要出行的路线，尽量避开这个台风影响最为严重的时段和这个一积水啊、一滑坡的这样的一些路段
0: 啊。另外呢，您的车辆也要记得出发之前全面给它体检一下，重点检查一下咱们的轮胎呀，比如说像胎压或者磨损情况，雨刮器现在还好使不？是不是老化呀？刹车系统有没有灵敏，以及各类灯光，像雾灯啊、双闪啊，尤其要检查一下。另外，确保车窗、天窗完全关闭，还有车里头啊，该收拾的咱们也整理清楚，那些杂物啊，该收的收。收起车内以及车顶可能被大风吹落的一些物品，防止大风天气导致物品脱落、坠落，引发道路安全事故。说到这个我忽然想起来了，因为有的时候在路上行驶，我真的还看见说有一些车顶它有一些小装饰，比如说小恐龙、小飞龙，或者说一些小的一些小玩偶坐在车顶上，看过去是挺有意思、挺好玩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或者你高速行驶的情况之下，其实它就是安全隐患。
1: 哎呦，给你说，前两天开着车，就看到路上有个什么，前面的车的一个尾巴掉下来，给我吓一跳。对，那个尾巴，我跟你讲，
0: 保险杠掉了呢，
1: 毛茸茸的，非常大，我一点不夸张，有我这半个胳膊这么大。
0: 天
1: 哪！对，然后呢，其实你掉在路上的时候，
0: 吓一跳。
1: 就是说他可能是说也磕不着你撞不到你，是不是？但是真的给你吓一跳，
0: 以为小动物呢，
1: 非常影响你的这个开车的一些这个安全哈。另外哈，各位行驶在路上，你的车辆要进行全面的检查，出行前安全检查清单给大家背一下啊。轮胎的，比如说胎压呀，你看磨损啊这些情况，雨刮器检查是不是老化了，别到时候风啊一吹，是不是？或者是雨水大一点，是万一刮掉了呢，是不是？还有一些刹车系统，那确认你这个制动是灵敏的。另外呢，还有一些灯光检查，比如说像雾灯啊、双闪啊，你逐一的试一试哈。这有的时候。意外可能就突然之间的，你知道吗？就你可能觉得好像这没什么事儿。我跟你说，我今天骑电动车就是那个风特别大，然后我不是戴那个遮阳的那个口罩吗？那口罩是挂在耳朵上的，下面像个小裙摆一样的遮住脖子。那个风啊，不知道它从哪面吹的，我真的从来没有遇到过，今天就遇到了。这个直接
0: 飞起来盖脸上，
1: 直接飞上盖我脸上了。我当时我说实话
0: 吓一跳，
1: 还好我是在这个小路上行驶，而且我已经真的很认真的看了前面，刚好是有一个车，但是离我很近，但是在我旁边，对，那个时候我真的还能，我感觉我能控制得住，然后我就刹车，赶紧刹车，又怕外，对，又怕外面，就是又怕后面的那个车会追尾，你知道吗？就这种情况，我觉得真的很危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真的会飞起来，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0: 是，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出行要注意安全啊。另外，行驶的过程当中呢，要降速、控距、平稳驾驶，尤其是雨天路滑，它的整个的刹车或者制动距离它就会大幅的延长，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不要说我着急回家呀，我开快一点，降低车速和前车保持平时两倍以上的一个安全距离，切记急加速、急刹车和猛打方向，防止车辆侧滑失控。另外呢，在灯光方面啊，视线不好的时候，咱们就即使开启近光灯、雾灯和示廓灯，

0: 说到这个，我还蛮想问问大家的，就是大家能分清您车上那些小标识？你比如说像近光灯，基本上都没问题。
1: 对，
0: 雾灯是哪一个？
1: 就其实大家就像烤羊肉串一样的那个小灯，就是那个，对，那上面不是有个标志吗？就是像烤羊肉串似的那一串上，那个
0: 就
1: 是。就
0: 是各种各样的这小标识，就是各位能认全不？
1: 男孩子我估计都能。
0: 就是提高车辆的这个辨识度嘛。但如果说能见度低于100米了，这个时候就要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就是我们说的双闪。
1: 对，
0: 千万别使用远光灯啊！就是，哎呀，习惯。使用远光灯的朋友真的要提个醒，就是如果咱是对面车辆的话，它体验感非常之不好，短时间内你真的是致盲的那种风险啊，
1: 你
0: 根本看不见前面的路。
1: 我就太有发言权了。前两天就是在我们这个远洋路上行驶，我们单位刚好出去右转就到连江路，连江北路，那这两条路呢，它是高架桥，但是它高架桥它是没有中间隔着的，它左右行驶的车它是就是你左边走你的，右边走你，它中间没有任何的
0: 实线，
1: 而且还是高架桥，你知道吗？它只有一个实线。然后这个时候对面开过来的远光灯我真的什么都看不到。
0: 哇，
1: 对，你说然后只能把速度放慢，等他开走了的时候我心里还得嘀咕，就说这怎么
0: 太过分了，
1: 是太不懂礼貌了。
0: 是因为光线在水雾当中发生慢反射，可能会导致说对向的这个司机驾驶员瞬间致盲的这种风险啊。
1: 是的。
0: 另外呢，如果说过路过桥或者走高架走高速的时候，一定要警惕横风紧握方向，行驶到高速公路啊、桥梁啊、隧道出入口空旷路段的时候，非常遭遇到突然的强横风，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说，哎，我这个怎么车感觉开始有点飘了呢？这个时候需要双手紧握方向盘，小幅微调方向，保持车道直行，不要大幅的打方向，急速变道，避免车辆偏移失控。
1: 是的，尤其是咱们大家如果是往高速啊，或者往很高的高架桥这边去行驶，它路边就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
0: 遮挡。
1: 对，尤其我觉得好像往长乐马尾那个方向，那个过海大桥
0: 特别明显，
1: 特别明显。对，但这时候就考验大家，第一哈，考验大家车子。很多人
0: 本身的自重，
1: 对，有很多，就这时候你就知道你买的车好不好了。对，有很多的，因为我们也都开过很多车子了，就是换车也换过很多次了。比如说有的时候你这一辆车可能就开着开着，哎呦，你就没有上一辆好。上一辆车遇到这种情况它都不会这个飘起来。你这辆车我一定要扶好这个把手。你稍微不注意啊就会打滑。
0: 是，另外远离危险源，保持横向距离哈。比如说像途经一些高架路段啊、大型广告牌啊、高大的树木、临时搭建物及大型货车、客车周边的时候，提前减速慢行，仔细的观察，不要长时间的并行停留，严防高空坠物、建筑物倾倒、大车侧翻，从而引发的事故。
1: 对，大家一定要专心的驾驶哈，
0: 是，
1: 千万不要分心。这个台风的天气路况非常的复杂，就是它的变数是很大的。
0: 当然，
1: 对，然后行车途中呢，大家一定要这个全程的集中注意力。你千万这个时候别玩手机，我真的是，我有时候发现这路上哈，时不时的就有人低头看一眼手机，他可能还不是全程的玩，他就刚好可能导航啊什么的，就有时候
0: 或者智驾行驶的时候，
1: 对，有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人好像这个车就不是正常行驶，你发现他在干嘛呢？哎呦，又在
0: 看手机呢。
1: 对，如果说大家就是这个路上可能这个路况不了解不清楚，你可以稍微找个地方你稍停那么一两秒钟，你这手机就足够你看好好久好久的。真的频繁的操作你这个导航，这样的一些行为真的会让你分心，而且你不知道旁边的人这个车辆他什么情况。
0: 是，
1: 你觉得你稳稳当当的行驶在路上，但是你不知道隔壁的那个人搞不好他也在看手机，那两个操作手机的人刚好
0: 危险，
1: 哎，就很危险，是不是？所以随时应对路上突发的情况，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啊。
0: 是，另外呢，如果说遇到了一些暴雨或者大暴雨的时候，有些地方呢它可能会出现积水，遇到积水的时候咱们开车尤其是涉水开车一定要谨慎判断啊。遇到积水路段咱们可以先停车观察，如果说积水深度已经超过你轮胎的一半了，或者说我好像没有办法，肉眼没有办法判断这个水的深浅，咱们宁可绕行，不要冒险涉水。
1: 是的，还有一个就是低档匀速啊，稳住这个油门，我觉得确保这个涉水的时候啊，你一定挂这个什么呢？低档位的。那匀速慢速的行驶，缓慢的通过，你中途你切勿停车，或者是换挡，或者是急加速，以免这个水花啊涌入到这个排气管，然后导致啊这个发动机熄火，
0: 哎，就趴缸了嘛。如果说熄火 火的话，比如说你在车辆，你确实说，哎呀，我怎么办啊？我一下泡水了，千万不要二次启动，因为一旦二次启动，就会导致发动机严重受损，老司机肯定都知道啊。但如果说水位持续上涨，这个时候你就别等了，果断弃车逃生，切勿贪恋财物。如果说你发现车门没有办法打开了，利用安全锤等工具迅速破窗逃生。
1: 是，你看这一系列的哈，这都告诉大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分心。
0: 是，
1: 那有的时候停车的时候啊，选对这个停车位哈，也是避免风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抉择。
0: 对，因为今天我看到很多新闻，就是有的一些车主啊已经自发的停到一些相对位置比较高的地方了，比如说有一些立体停车场，他说不行，我宁愿花钱，我从地库开出来，我开到那个立体停车场，我停到最高那一层，我停好了，等度过这几天的时候我再开出来。我有看到过这样的新闻，
1: 我还有看过这个短视频里面呢，一个女孩子啊，拿了290块砖，然后呢一层一层的叠加，然后让车一步一步，一个前进一个后退，一个前进一个后退，然后上到了很高的这样一个台阶上。她说你看这么高的台阶，我应该不会涉水了吧？然后就说，那我怎么下来呢？就挺搞笑的一个视频啊。所以说这个是表现出啥呢？就是大家也会选择适当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就是没有条件，他也会创造条件，哎，让自己的车停在安全舒适的地方哈。
0: 是，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就是您停车的位置是不是安全的？不要停到大树底下呀，或者说，不要停到排水不太好的一些停车场啊。比如说以前的时候下雨，你就会发现说，哎呦，我们地库开始有点积水了，下小雨的时候都积水，那何况大雨呢？所以尽量的将车辆停放在地势比较高、排水良好的室内停车场，不要停放在地下车库低洼的地方、立交桥下等容易漏的地方。
1: 哎，是的哈，那我们也是突发一些险情的话呢，应该冷静的应对，及时的求助，是不是？你比如说你打开双闪，是不是？这时候呢，这个前车的距离，我们也要放那个，就是有一个这个
0: 三角
1: 警示牌，没错，这个在高速公路上100米外哈，普通的道路
0: 150啊，
1: 150米啊，那普通的道路呢就是50米到100米，是不是？大家一定要这个掌握好这个距离哈，然后一定放它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安全啊。那人员呢也是迅速的撤离到这个护杆之外的一些安全地方，赶紧拨打这个报警电话和这个救援电话啊。
0: 是，遇到交通管制的时候，咱们也是应该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来保障道路的安全畅通啊。当然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如果说出行途中遇到任何困难，可以第一时间也跟我们来聊，也第一时间呢也可以向现场执勤的交警去求助，无论风雨多大，我们都在身边为各位保驾护航。

0: 首歌为晨曦，
1: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
0: 一曲谱为星空，简约的美丽不远行。893倾城时光，倾城动听。

0: 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轰轰烈烈的爱情固然吸引眼球，但是相濡以沫、细水长流的爱更沁人心肺。比如说成语举案齐眉，讲的就是夫妻间互相敬重的恩爱故事。但是可能你想不到，这个成语故事的女主居然是古代四大丑女之一孟光。话说在东汉时期，太学有一个学生叫梁鸿，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隐士之一。梁鸿虽然家里特别穷，但他又博学，品德又好，还是非常出名的大帅哥，当地世家大族的女子都争着要嫁给他。也奇怪了，这个梁鸿完全不动心。同县孟家有一肥丑而黑的姑娘叫孟光，体型肥胖，皮肤黝黑，颜值确实不太对得起观众。但这个孟姑娘力气极大，能用手举起石臼，干家务活一定是一把好手。据说孟家经济实力也不错，有人给她做媒都被谢绝了，30岁了还嫁不出去。这副容颜本来就让她成为了婚姻困难户，但她偏就是要嫁给梁鸿，说她是高人贤上。这话传出去，别人都笑她太不自量，偏偏梁鸿很受感动，主动来到孟家登门求亲。双方一高兴，一拍即合，新娘高高兴兴地嫁了过来，这本是人生的大喜事。可梁鸿一连7天都不理新婚妻子，孟光大大方方地问梁鸿，是不是嫌他丑陋后悔娶了。梁鸿见妻子这种风度，也直言不讳地告诉他，我想娶的是一位简朴勤劳的女性，可以和我过隐居生活的妻子，你却穿得这么讲究，还涂脂抹粉的，这哪里是我所希望的呢？孟光一听，立马换了发饰，穿上布衣，主动操持起家务来。后来孟光抛弃了富裕的生活，和丈夫隐居霸陵山中，男耕女织。

0: 吟诗弹琴，夫妇唱和，过着清贫而和谐的生活，因而受到了世人的颂扬。后来梁鸿因写的诗得罪了人，孟光和他一起逃难，却从未变过举案齐眉，小两口一直恩爱有加。谁说女子长得丑就没有幸福啊？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八九三。

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哎，最近大家有没有关注一下自己的快递是不是及时送到呢？因为身边有朋友就反映，比如说从广东那边发的快递，好像最近一段时间发货的速度或者送货的速度有一丢丢的慢啊。包括说马上就要来到的台风，对我们的快递收件派件有没有影响呢？我们也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因为目前呢，我们了解到像圆通速递啊、中通快递啊、韵达快运啊、百世快运等多家快递物流企业相继发布了公告，表示说因为受到台风这样的一个极端天气的影响，可能部分地区上门取件啊、快件中转啊、派送时效啊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1: 是，说到这儿我赶紧去看一看哦，我昨天刚下的单刚好是从广东发货的。但是呢显示的是也已经发货了，所以我还是比较放心的，因为我每天买快递很多。
0: 是，
1: 基本上你看咱们福建福州想买快递的话，像上海和广州就广东那边嘛，然后呢还有就是浙江，就这几个地方发货的特别特别多。
0: 是，目前来讲的话，像这个快递企业他说了也会密切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全力做好快件的安全防范和服务工作，尽快的将快件安全送达。另外呢，多家快递企业的相关负责人也说了，他说因为受到这个台风影响啊，像咱们福州地区的快递中转啊或者说末端派送啊可能会面临比较大的一个考验，建议大家如果说有紧急的需要寄递的需求，可以提前和当地的一些快递网点沟通确认服务情况，或者呢也可以拨打电话去咨询。那与此同时呢，咱们福州邮政部门也发布了关于台风巴威寄递消费的提示。
1: 是的，提醒咱们市民啊及时的关注各品牌的快递官网。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官方的公众号发布的台风影响期间的服务公告，根据物流时效变化来合理的规划寄件收件安排。那也请收件寄件的人啊耐心的等待，并保持手机畅通，以便快递员能够及时的联系到各位。你像我今天也是收到我们台里哈刚刚寄过来上海寄过来的一封快递、对对。然后呢像顺丰也打电话给我了，跟我说哎我给你看放在哪里，我说你就放门卫就可以了。所以说你看今天的快递我还是很正常的很及时的收到了哈。你像风雨天气呀、户外作业风险比较高。所以说呢如果说你的快递呢像如果说快件的运输投递过程当中出现了延迟，外包装有一些轻微的受潮，这种情况其实我觉得都是太可以接受的了。对，所以也请大家呢多一份包容吧，多一份耐心。
0: 是，我觉得不只是针对快递小哥哥小姐姐，甚至说咱们的外卖配送员，如果这个时候大家叫外卖的话，你会发现说哎怎么这么长时间还不给我送来呢，为什么一直显示哎呦在送餐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时候到手之后，我觉得你最多的说的不应该是抱怨，应该说谢谢你在这种情况下你还把这种外卖啊或者把快递啊送到我的手上。
1: 真的是这样，
0: 就是多一份理解和包容啊。
1: 对，就说到这儿我说两个事儿，一个事儿就是昨天陆金你跟我说你说早上下的单然后到了中午人家才派送，就是说才显示可以派送。说到这儿我就今天我就特别担心你知道吗，今天我原定的是说我说哎我刚好有空的时候中午可以去趟超市早上起来的时候这风就呜呜的已经开始响了。然后呢我就在想我说哎呀陆欣有说那个他那个可能叫的那个外卖啊等到上午就像普普是不是上午叫的等到中午才下午才显示要配可以配送。我就很担心早上六点多的时候
0: 就下单了，
1: 我就下单了两袋泡面。
0: 那你这错峰下单应该没问题。
1: 对，真的是马上就送到了，非常快，还有六七点的时候。然后呢我一看中午的时候哎我们福州的天气还是不错的。我也按照原计划去超市
0: 采购了一番。
1: 对对对，去的山姆超市还比较大一点哈采购的。我感觉哈这个人流量还是挺大的。对对对，因为也比较远，是不是离我们这比较远，但是它离市区还挺近，它是客流量是很大的。但是呢货品都挺足的，我想吃啥想喝啥。本来我是想买来就是备着的，结果发现好多都能现吃，所以说我觉得它的这个提供的产品还是不错的啊。
0: 是，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就是台风来袭，咱不慌啊，因为像福州咱们这边菜篮子那真的是底气十足。我们记者呢也是从福州市商务局了解到，为了全力做好台风防御期间的生活物资保供工作，咱们福州系统部署靠前发力，筑牢菜篮子防台保供防线，压实41家市级副食品基地应急生产责任，督促其按照防风预案提前落实生产任务，确保单

0: 品呐、生猪啊，在极端天气之下可以有序生产，均衡上市。
1: 哎呦，这个台风期间大家放心吧，你看市级的直控基地像蛋白品啊，日产量可稳定的在100吨，60公斤以上的生猪存档的这个存栏的这个维持在3.6万头以上，所以说你看也是为本地市场提供了这种坚实的底盘吧，
0: 是，
1: 那也是强化了猪肉储备的应急调度啊，在生猪基地这个活体的储备有3.6万头的基础上啊，同步也是管好市级的冻猪肉的一个储备量是1346吨，就给大家说吧，绝对够。另外大家都知道你还有一些什么华威的什么西营里农贸市场啊，是不是还有一些什么叫海峡农副产品的批发市场，你将这么多的这个批发市场全部都是调得动用得上的啊。所以说呢，像我们主要的这种生活必备品，像在我们的台风这个期间，对一些肉蛋菜这些民生商品，每日的监控和动态跟踪的这个市场的供求及库存的变化，都会及时的调整，所以大家这个放心，市场平稳是非常有序的啊，
0: 是可以确保台风期间咱们的生活必需品供应不断档，不脱销，市场平稳有序啊。另外呢，像菜篮子日常可供应蔬菜可以达到2600多吨，肉类呢大约是1448吨，蛋品大约是100吨，现有猪肉储备总量达到了3616吨，可以充分满足台风期间大家基本生活需求。所以还是那句话，按需购买，不要囤太多啊。另外呢，像新一批的防台物资已经从市级的救灾物资储备库送出了，运到了鼓楼啊、台江啊、闽清、连江四个地方。那这批物资呢，它里头包含了像家庭应急包啊、折叠床啊、夏凉被啊等各类家庭应急供应物资。所以呢，目前来讲的话，我们知道说，做好了中央救灾物资应急包、折叠床、夏凉被这样的一些调拨工作，确保说储得足、调得动，大家使用起来都没有问题。另外呢，我们也是从福州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为了应对台风巴威的这个影响哈，目前呢也是争分夺秒来筑牢农业防灾防线。全市呢共收储救灾备荒水稻种子43.8万公斤，折合可播种面积达到了29.04万亩，开展饲料储备工作，确保各类生产应急物资调得出、供得上。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就是按需购买，不要着急。现在大家如果再去超市的话，你会发现真的想买啥都可以有啊。

0: 星辰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星辰有多美，时光它知道。893星辰时光，
1: 星辰时光。
2: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4: 生活有花样。
3: 我是陆欣，
4: 我是铁莹
3: 因为受到这次台风的影响哈，为了应对它带来的风雨影响，可能大家多多少少也从一些新闻平台或者一些短视频平台，甚至大家的朋友圈都看到了，咱们福州目前是严阵以待、全力以赴的状态。你就比如说，整个的城市排水防涝也启动了一个应急预案，是联排联调中心呢，是从昨天早上开始，8:45开始就启动了城区排水防涝的5级应急响应。
4: 是的，那自7月9号开始就已经分了阶段了哈，像对这个西湖啊、白马河啊、静安河、像光明港啊、流花溪、浦下河等这个湖体以及河道水位是提前了进行预排。那像81登云、过溪等3座水库啊，也是维持在这个汛线、再汛水线的这个水位以下。
3: 是。
4: 那光明港的水位呢，也是降至了2.8米以下。秦亭湖水位呢，降至到2.8米以下。西湖水位降至4.7米以下。白马河的水位也是降至了4米以下。那像所有的沿江的扎站，也是按照只出不进啊，全力的腾空这样的一个调度。累计呢，新腾出的库容是300余万方米，那城区呢也可以投入防汛总库存总容是998万方米。
3: 哎，是是是，同时呢，中心也是对城区的29处下穿通道啊、32座雨水泵站设施设备、沟渠排水系统以及水位标志开展逐项检查，完成像三江口啊、南台岛啊等22个重点水系点位的巡检，全面来保障排涝设施完好运行。
4: 那我们也了解到，这个全市现有龙溪水58台、动力站、高阳城泵等共计是218台套，那总移动的排水能力是达到了23万立方米每小时。那所有的排水设备啊，现在呢已经全部的完成了维护保养。那各项的这个工程呢都是良好的哈，也是提前预置在各道班位点位上，那可根据这个雨情啊，随时的向重点的区域机动的布防。有10支的党员突击队啊，450人常备的抢险队伍也集结完成，随时迎战啊。这个路上的情况，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方式跟我们互动，看看你身边的这样的这个防涝措施都

0: 做的怎么样啊？大家都欢迎各位哈，跟我们互动起来。那我们也将持续的密切的跟踪台风八位的动态，全力以赴的呢保障这个城区排水防涝的安全，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啊。
1: 是的，今天整个节目其实我们算是打破常规的一些直播，因为正常节目咱们是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一直持续到晚上的七点钟，两个小时跟大家来聊一聊生活当中的新变化嘛。今天是周末，虽然是周末，但是咱们不休息，因为我们会持续关注一下台风的最新的一个情况。还是要友情提醒一下各位啊，因为台风风雨的影响有可能就是从今天晚上开始越来越大了，所以大家务必关注一下气象预警信息，减少户外出行，远离像海边啊、河道啊这样的一些低洼地带。
0: 是的，那各位呢，如果在家的话呢，就尽量不外出，在家做好这个居家的防险这个防护工作，平安的度过这个周末。
1: 是的，是的啊。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先陪伴各位到这儿，当然我们依旧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其实从早上的节目开始，我们就会一直持续关注一下台风八威的最新的一个动态，包括明天我们的节目也是打破常规，咱们持续关注八威的最新的一个动态的。所以呢，八九三音乐广播九零幺左海之声，我们随时都在这儿。

0: 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
1: 这一刻，
0: 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在福州的烟火人间里，最动人的治愈底色是北郊新店镇绵延不绝的青绿。福州国家森林公园又名福州植物园，不只是城市观景园林，更是福州人朝夕相伴的自然栖息地，藏着榕城山水朴素而绵长的温柔。一城山林，半城烟火，这片近郊生态林地藏着福州独有的生活浪漫。这里无险峻奇峰，无过度商业喧嚣，四季常青的绿意温柔环抱整座榕城。作为全国首批十大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四 A 级景区，它不靠噱头出圈，以原生自然之美治愈人心。这片青绿沉淀着数十年城市底蕴，以清风、鲜氧与山野安宁滋养城市，是福州珍贵的生态底气。森林公园四季景致分明，春观竹影新生，夏纳溪涧清凉，秋赏山野青旷，冬守林海长青，朝暮更迭，草木含情，尽显福州松弛治愈的生活本色。快节奏生活里，这片山林始终纯粹温柔，紧邻城区却隔绝喧嚣，抚平世人浮躁与疲惫，默默提醒着奔波的人们，生活不止步履匆匆，还有林海清风与岁月安然。无论走多远，踏入这一片青绿，便可卸下疲惫，寻得心安。闽式生活第七十弹，一园青绿是福州珍贵的生态底色，是藏在市井里的温柔馈赠。一山一水含诗意，一草一木皆温情。这片陪伴榕城数十年的城市林海长青依旧，让福州人的烟火温柔岁岁生生不息。

0: 城市精细化管理不但体现在工作日常，还体现在特殊时期的积极行动中。福州是多台风沿海城市，为全力筑牢台风八威安全防线，福州市城管委提前制定完善防汛防台风预案，并演练到位，组织专业的应急突击队，网格化巡查，专业个人防护，加强桥梁隧道安全监控，确保城市亮灯不漏电。
1: 八威来啦！
2: 八威来了。
3: 来的真不是时候啊！我本来还想休假的。
4: 同志们，每次台风来都是一场考试，大家要严阵以待。
2: 这考了一回又一回，我们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了。台风啊，还真不知趣啊。
4: 小林，嘀咕什么呢？
5: 主任，值班人员都已经正常在岗，刚才召集各所对相关的人员落实设施检查，目前一切正常，无重大险情。
4: 好，时刻要关注城市生命线的安全，人民至上，一定要注意一线人员自身的安全，生命至上。
2: 是，台风来了，有我们在。台风期间，我们将采取人工加智能模式，通过城市精细化管理平台和重点部位派人驻守等方式，时刻监控路灯桥隧等各类设施运行及水位情况，确保异常情况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4: 好，方便面和牛奶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大家千万要注意安全，
2: 手套、雨鞋、安全帽、雨衣等等都已经备好了，备齐一线人员防护六小件，应急队伍环卫工人在岗在线，各类车辆和工程器械车满油满电满水随时待命，作为抢险预备队和恢复生力军，确保台风暴雨过后第一时间恢复城市美丽容颜。
0: 每一次台风来袭，都能看到严阵以待应急人员忙碌的身影。战台风，保家园，你们辛苦了。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7: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8: 嗯，好的。
7: 爷爷奶奶出来了。

0: 个里个让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1: 爷爷唱的真好听。
0: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1: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2: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1: 哇，
3: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2: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1: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0: 我们，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2: 对，一年级。
1: 才一年级呀、
4: 啊！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0: 是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我是小佳。三坊七巷古建筑犹如岁月的宝藏，蕴含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而其中重要的体现方式之一就是池头上雕刻着形态各异的瑞兽，它们宛如历史的守望者。

一方面承载着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另一方面也见证了时代的更迭与变革。宅院的主人精心地将瑞兽融入建筑之中，其目的便是希望借助这一些富有象征意义的瑞兽图案，寄托吉祥如意、避祸消灾的心愿。这些瑞兽图案 不仅是精美的艺术作品，更是主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期盼的生动写照。如果你看到位于吉壁巷61号的几幅荷花图，脑海中会一直闪回我国古代诗人咏荷的诗句：是唯有绿荷红汉淡，卷树开合任天真；是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也是林叶银波荷展风，荷花深处小船通。荷花又称莲花、 君子花、水芙蓉，有六月花神的美号。荷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深远的意义和丰富的内涵，象征着纯洁、高尚、坚贞，代表着清静无染，因此常被用来比喻君子的品德，不随波逐流，坚守自我。在光禄坊六号，池头上有一幅鱼莲图，画面热烈生动，极具感染力。 鱼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向来代表富足繁荣，莲叶与鱼的结合寓意着连绵有余，深刻传达出宅主对安定富足生活的殷切期盼。而在雅道巷87号通湖路331号的池头中，荷花与不同种类的双飞鸟相结合，构成了一幅幅充满诗意的画面，表达着人们对爱情、友谊等美好情感的不懈追求，对和谐美满生活的深深渴望。 和韵凝香，古厝安闲，池头上那一幅幅荷花图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与文化，它们如同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方向之间，散发着独特的魅力。无论是象征纯洁高尚的荷花图，还是寓意富足繁荣的鱼莲图，亦或是寄托美好情感的荷花与双飞鸟的组合图，都在述说着这里发生的故事。 让我们在这充满故事的方向间，感受古人的智慧与情怀，珍惜当下的和谐与美好，共同续写生活的精彩篇章。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
1: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2: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3: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1: 停一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3: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2: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1: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上回书说到了，李严告老还乡之后，要经过衡州的地界回到老家东莞。他哪曾想，人家少方少大侠

好吧，少芳就讲了。听说前任两广总督李岩要经过衡州府，你只要答应我一件事，我必有重谢。说话之间，少芳一伸手就掏出5000两银票，啪，就放在书桌上了。这么大一笔钱，汪东升感到非常吃惊。少大侠，您究竟有何事求我呀？王知府，您只要见到李岩，这么这么这么办，这件事您就算完成任务了。事成之后，在下还有重谢。哎呦，使不得，使不得，区区小事，我一定尽力，一定尽力。衡州知府王东升就把这件事情答应下来了。所以，这前任两广总督李岩一进入衡州府，衡州知府王东升领着大队的人马，亲自把李岩给迎进来，然后是好酒好菜，好一番款待。李岩哪知道这其中有诈呀？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王东升就把话题扯向了南岳的衡山。李大人呐，您告老还乡要回家了，您何不到南岳衡山游玩一番呢？提起游花逛景，现在的李岩哪有那种闲心？可是这个王东升非常会说，花言巧语就把李岩唬上套了。李大人，这南岳衡山可是我们大明王朝的五岳之一，那特别的气派，相传大禹曾在此杀白马，祭告天地，得金简玉书，立治水丰碑。再加上南岳衡山古木参天，幽径重重，白云飞瀑，您如果到了那个地方，那简直就是到了仙境一般呐。再说南岳衡山有一座普贤寺，这普贤寺经常来一些世外的高人，您如果有福气，一旦在那儿碰见一位世外来的高僧，给您再指一条生路，我想李大人，您日后必可飞黄腾达。这句话可把李岩的心有点说活了。但是不管怎么说，他现在心情也不太好。一个提前下岗的官员，他能有好心情吗？玩也不会玩得顺的。王东升这个官员的脑袋也不白给呀，他已经看出来了，李岩现在是犹豫不决，他就开始添油加醋。李大人，南岳衡山一共有72座高峰，主峰就是祝融峰。再说南岳的衡山气候非常好，到处都是茂林修竹，终年翠绿，奇花异草，四时放香，自然的景色十分的秀丽。民间不是有一句比喻，称为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李大人，这个寿比南山指的就是南岳的衡山呐。人生在世，有贪财贪色，也有不贪财不贪色的，可没有听说谁不贪命。这南岳衡山就能让您长寿，您为什么不走一趟呢？你还真别说，王东升就这么花言巧语几句话，把李岩的心真就给说活了。哎呀，既然南岳衡山这么好，那我就玩几天吧。结果李岩就上了王东升的套了。到了第二天早晨，他把家眷老小留在了驿站，带着两名师爷，还有那个小校官的头目李武，带着几十

0: 十名亲兵护卫，换好了便装，就奔衡山来了。到了衡山脚下，李岩举目一望，呵，好气派！只见这片山抱月双环，崎岖婉转，山连山，山靠山，山中山，山套山，青松翠柏，树木交杂，一层层，一浪浪，一溜溜，一行行，都是些山松、果松、籽松、刺松、罗汉松、马尾松、绣球松、青槐、翠柳、大叶杨。远看苍松叠翠，近看河水荡漾。再往山上一瞧，立石如刀，卧石如虎，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澄清，真是水秀山清，如同仙境一般。那真好比起伏山峦，龙脉好，必有高人隐姓名。要说旅游这个活动确实有意义，它有的时候就能给你驱除很多心中的烦恼。李岩现在什么烦恼都没了，被这山景给练住了。他领着手下的人顺着崎岖的山路就往前走，走着走着就发现前边好像有官军设了一个路卡，把上山的路给封住了。李岩一看这上山的路被封住了，怎么回事啊？这山不让上了。他正纳着闷儿，他手下那俩师爷其中有一个师爷有点火气，仗着自己在总督府当过差，大小的场面见过，就迎上去了。一看这当兵的其中有一个好像是个小头，他怕就把手里的折扇拿出来了，用这折扇点了点这大兵的鼻子。哎，我说你们怎么敢拦路呢？你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吗？这大兵一瞧过来几个人，穿的都是便装，干什么的？啪一抬手就把这扇子布了一边去了。这师爷眼睛当时就立起来了，哎，你小子胆儿不小啊，把这扇子就举起来了，要往人家脑袋呀拍一下子，有何想打架？来人！这个官军这一声喊，呼啦一下子从那两边树林子里穿出来好几十名带着刀的官军。那个小校李武一看不好，来到这个官军的前边，啪一伸手把自己的腰牌亮出来了。腰牌那个时候就是证件，腰牌上面写着两广总督府亲兵校官李武。那个小校一看明白了，都是当兵的自家人。哎呦，原来是自家人，这可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李武收好了腰牌，问他一句，我说弟兄，为什么封山呢？这位校官您不知道，京城大内里边来了一位邱公公，邱公公是专门为皇上祈福来的。
1: 哦，是这么回事啊。
0: 可是您知道轿里边坐的是谁吗？哦，小的实在不知。那是原来的两广总督李岩。两广总督那是封疆大吏，那还了得。哦，哎呀，实在对不起，实在对不起。这个亲兵小校李武脑袋非常的机灵，他想既然来了就得让李大人到山上玩一通啊，不能白来。这当兵的和当兵的就好沟通，我说兄弟啊，既然我们李大人来到这儿了，您呐就费费心赶快去沟通一下，让我们李大人就机会到衡山玩一番。你看他说完了话一伸手就管那师爷要了五两散碎的银子。这五两散碎的银子他拿在手中之后悄悄的

就放在这当兵的小头目兜里边了。你看这银子一揣进他的兜里，这态度也变了，脸上也露出了笑模样。好，我这就去。这个小当兵的头马上上山上去给跑了一趟。要说是有钱，真就使鬼推磨，这个小当兵的头跑的是非常快，不大功夫就来到了山上。见到谁了？呵，见到了一位李大人。李大人呐、啊，有一位前任的两广总督叫李岩，他告老还乡，走到这儿顺便要到南岳衡山玩一玩，被我给拦住了。我说有位公公来降乡，上山的路封死了，谁也不让进。可是他的师爷呀非常客气，说是李大人也是朝中的大官，虽然告老还乡提前下岗了，要是不让进这南岳衡山呐，这脸面有点过不去。可这事儿我不敢做主，大人，我得跟您请示请示。这位李大人呐，一脸的严肃。啊，既然是前任的两广总督，你看他低头合计了一会儿。这么办吧，你跟他解释一下子。宫里边有个邱公公，这个邱公公那可是李贵妃身边的公公，人家要到山上来降乡，为当今的万岁爷祈福。如果要是降乡的队伍和前任两广总督李大人的人碰在一起，最好让他回避一下，千万不能暴露身份。这件事儿他要是能保证，就可以放他们进山。这小头目一听，行啊，好，那我马上就下山告诉他们。他说完话下山，见到了这个亲兵小校李武。啊，是这么回事儿。山上啊，这降乡的队伍那是宫内李贵妃身边的公公，是邱公公。这邱公公可是个大人物，一旦这降乡的队伍和咱们的人碰上了，就请你们先回避一下，免得引起麻烦。这李武就把这个小兵的头的意思跟师爷和李岩讲了。李岩一想，是啊，自己现在已经不是两广总督了，既然人家邱公公要来降乡，如果要是真碰上了，那咱就回避一下吧，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行，就这么着。好吧，那天儿也不早了，赶快上山吧。就这么一磨蹭，大半天的时间就过去了。等李岩他们忽忽悠悠的上了山的时候，这日头也就偏西了。他们上了山，直接就先来到了福延寺。提到福延寺啊，在这我就得多交代几句。福延寺坐落在衡山直播峰下，是佛教天台宗师慧思禅师在南朝陈光大元年，也就是公元566年建造的。那年头他不叫福延寺，叫般若寺。福延寺是后来改的名。这座寺院进入非常的雄伟庄严肃穆，有山门知客厅、月神殿、大雄宝殿，还设有方丈室主堂，占地一共是2600多平方米，是当年有名的七祖怀让禅师的道场。当李岩他们来到福延寺之后，这师爷上前一通禀，说是前任两广总督李大人要到寺里边投书一曲，吃点斋饭。这辅延寺里边有个长老，这个长老叫菊能大法师，在辅延寺待了好多年了。寺里的长老那叫

寺院里最大的官，也叫方丈。这老方丈一听说前任的两广总督李大人要到寺院里边来，是亲自出迎。老方丈在寺院门前见到李岩，首先上前双手合十，阿弥陀佛，说了一句佛语。李岩也是见过世面的官员呐，上前一拱手，大师劳驾了，劳驾了。哎，挺客气。李大人呐，您能到我辅岩寺来，这是我辅岩寺的福分呐。哎呀，大师啊，过奖了，过奖了，在下无德无能，请您包涵。李大人太谦虚了。这时候觉能大法师就把李岩请到了寺院之内，首先备上了斋饭。这斋饭吃完了，其他的人都去休息了，那么觉能法师就把李岩领到自己的方丈室。这小和尚赶快上来了茶水。这李大人和这老方丈一边喝着茶水，一边就聊起来了。这时候啊，那小和尚把这灯就点起来了，天已经黑了，日头早就落了。借着灯光，李岩仔细一看，这位老方丈，哎呦，好威严呐！一看面似满月，身如伽蓝，六根静静无尘，双耳垂垂有福，身穿八宝袈裟，色相庄严，头上戴着顶昆炉帽四六方，方方光艳，脖子上拴着一串菩提珠，是一共是180颗，颗颗圆明。好个威严的和尚，正气的法师，心里边就格外的敬佩这位大法师。大师，您这位高僧在这儿待了多长时间了？老衲，我在这儿已经待了20几年了。不过辅岩寺这历史是非常的悠久啊，早在1000多年前，这辅岩寺可不是现在的辅岩寺啊。那时候很多的高师名僧都在辅岩寺住过，有的讲道，有的讲学，有的讲佛法。这辅岩寺弘扬佛法，可以说做了很多贡献呐。这老方丈啊，他就说辅岩寺当年如何如何的辉煌。李岩对这些不感兴趣，李岩主要是想这寺院当中近些年来，也就是近期，还有没有一些世外高人到这住过。李岩就把话茬往上唠：老方丈啊，听说辅岩寺以前来过很多高人。嗯，是啊，要说辅岩寺早年间确实有过高人，就说唐朝的时候来了一位赖残和尚。怎么叫赖残和尚呢？老衲我就把这个故事讲给你听。这个赖残和尚身高不过6尺，别看个小，可是这眼神特别的精神，目光是非常有神。佛法不讲，佛学也不听，他整天呐在这儿疯疯癫癫，溜溜达达，坐禅讲经，他也不跟大家在一起。有的时候上山上去走一走，有的时候半夜也出去，谁也不知道这个赖残和尚究竟是干什么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在寺院当中就有这么一个香客，这个香客姓李，叫李弼。这一天晚上啊，李弼就跟着他，他上哪儿李弼就上哪儿，他

0: 坐下，李泌就坐下。他走，李泌就走。有一天呐，这个赖残和尚走到了一个没人的地方，拢起了一堆火，干什么呢？烧山芋吃。他烧山芋，李泌在那儿就看着他。他一抬嘴，啪，就吐了一口痰。这口痰呐，正好吐在了李泌的脸上。李泌呀，根本没生气，用自己的衣服袖子就把这痰擦掉了，还在那儿继续观察他。这回呀，你看他啃着啃着山芋，剩一半的时候，啪，就把这半截山芋扔给了李泌。这李泌是当时的读书人呐，李泌的文章在当朝也是一绝。就这么一个读书人，捡到了半个山芋，而且这半个山芋烧得胡不拉啃的，李泌呀，就把这东西捡起来了。你看那个赖残和尚说了一声：“赶快把这半个山芋吃了吧，吃完之后你就官运亨通，当上宰相。”哎，这个赖残和尚说的真这么准吗？且听下文书。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六月十二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3: 你好，早上好。
2: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3: 坐吧，不客气。
2: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3: 到二号窗口。
2: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2: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3: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2: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1: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4: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3: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2: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1: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2: 那诗就是理想，
3: 是梦想。
1: 你们说的都对。
3: 明白了。
2: 明白了。
1: 还记得上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2: 记得
3: 记得记得。
2: 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2: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1: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2: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2: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2: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1: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2: 谢谢王老师。
3: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仍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爱你。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2: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3: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2: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1: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4: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3: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2: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1: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2: 那诗就是理想，
3: 是梦想。
1: 你们说的都对。
3: 明白了。
1: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2: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1: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4: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3: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2: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1: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2: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1: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2: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2: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2: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1: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2: 谢谢王老师。
3: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索道明确修掉，寸草歇干净净，
2: 索博明确代谢，整点离黄红彩，
1: 左海缺盐明确运送。
3: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早海缺盐。多节时间的里，为大家报上的是琢磨明确九运金军第一部，由冰糖街明确团演播。

为马踏一去归去。

你不懂，那是我爱酒爱情嘛。

0: 家夺去作废，
1: 九美好太好聚集进来并偶
0: 心安，难难不好非常为你。

0: 林
1: 啊，了。
0: 哎呀，不解的有心之道，美女所不有牛，幸福就在妇女来给救财，
1: 救财救女罗，
0: 女难得我牛，当初大有牛的事，救财女为故，从这天下里。
2: 哦，才有牛在女，
0: 救财
2: 古路。
0: 哈哈哈！
2: 哎，这才永久是寒，兵荒马乱，救援古路。
0: 他女来故心保之意，故催马借装带回，托好于女。女无为心待救援，借他挥军问罪，随心之好得要断说。
2: 奴才一定尽力效命，以报皇恩。

在武武兵扛心上，本会率领五八的兵替我心上，在你兵呀，马步顶顶，硬步出塞，替我心上，

0: 去留宿奉待金钱，太帝无奉家堂。吊脚啊，吊脚！你，你这令大帝权力重一重啊！
1: 前世系富贫呀，王孙再多啊！
2: 多少的羊群为双羊媳妇，
3: 你不能够

Yatani,

0: 在你把你嫁人后就来你的给没错。
1: 哎呀呀，带我牛苗，带我牛苗，我要你真心忘记羞羞，你不来害我好你，有一句我看你我多爱你，
0: 云天啊为何我要你的命啊。
2: 哎呀
0: 老婆们

0: 风一吹，会破刀去。明日来永久一岁，见面就遇，只因有牛是行，路遇今夜寂寞，你暗多难。古龙莫去救谁，永久在女就遇吗？不敢。哦，嘿苦。苦因所为，丢尽好名，还有地薄阿母，乃巨国应许。自杭就遇，心欲不留。当去过难之际，还能随父英安静马好，上帝保护，救苦救难。
1: 难道古老一片奇迹之心，不道古老在心不能救活，恨不应激，
0: 待在不遇。
2: 奴才同我万岁之命，即来宫朝，尽奉诏谕不落。这才用量带官兵三日一空，只求奴才回去，如何之乎呢？啊！
0: 万岁海上诏谕金军里。
2: 哈，夫人，你有处不敌，把连剑落入杜万岁大宫朝。弟儿在女就运不乱，一见俊妻啊！
0: 我来一去，舅公公，你看这不谁吗？
2: 哎呀呀呀呀呀！尊臣遭到了下天下地呀！
0: 是谁？
2: 啊！公我奉给他万年天落入为民做国对我呀、啊、
0: 我乃谁提防啊怒干你们
2: 啊还是他落入啊
0: 他谁跟人太阳进公公
2: 我正进他
3: 救了弟弟，你就急急吧，可以吧？
2: 救人，我也的。红天信红，我哪救啊？力大白秀，军官敬业，雷军兵器，牛玉心心，有牛救人，乃军在道，天下寒臣，不在金军问退，请退进来。
3: 啊，是吧？

0: 坏姐姐，坏姐姐啦！
1: 启禀公公
0: 啊，
1: 九月初三那天，大门锁前，出现几匹浪奔带马的刀，再报公敌。
0: 哎呀，不如你为何出奇迹？

你就中计进军嘛，娘啊！

0: 姐姐啦，
1: 姐姐。

0: 是人有你为别万载有余，不见不遇是难怪丢失谋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扫到民区修掉寸草歇干净净，
3: 扫播民区代谢整点离婚红彩，
2: 左海缺言民区运送。
4: 听众朋友，广告一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早海缺言》。是要为大家播送的是周末民曲《九运金军》，由冰糖街民曲团演播。

开心。人有牛一品，官在有余，不仅无余，心内挂意，丢去梦。

0: 爱心心灵一只，水的爱心马的才是大腿半球最好不过，既然用俺亲自送给，欢迎带亲来走上天的海呐。
1: 呀，
0: 爱心此举便落水堂，历代目的百国之好，金兵攻下落地的好进程，还是寡人东光帝的福大压力。那带给你平安一儿，既然兵火之下，寡人与你身高同伙，你爱他如何啊？
1: 谢
0: 了，你错了。

0: 认识你那超级病魔超度，只怪那位是同辈，还是何以何之？
1: 徐太在刘东明家，家来何少？三岁孩童该能从歌作戏，公家世间你大不好，因为天下之参房，妹妹相来给下。
0: 还是一错，都叫起我虚情之至，尚可无憾。
1: 爹呀，娘。

0: 古装地区与何得意呀？
1: 有大天哪，看你风上一冲，风马会冲，结果你痛心
0: 大。哦哦哦，那还是心心意，不愿意为侬留好多兄弟，别爱侬。来来啊，将他去归他官地。爱女小家呀，爱市场不义三归。
1: 兄弟呀，见大老不归，谁救救你？请大官发财到朝报代举，虽大不爽，我救三归。
0: 啊，何主位呀？最近的啊，
1: 你呀。
0: 孤精心只有精心，不过孤影妙在心，今谁乱修改呀、啊、今日红花所过回的不谢过谁，我对要出现过于给我的也爱还有三杯。
1: 你呀，我在开怀开定爱金贼
0: 金家金币呀，
1: 爹，你今在大呼塞病啊，强爹惊心。
0: 好好好好

0: 妙妙妙，阿是你一个那天道不化，真是妙多呀！现在该女起笑，
1: 雨露红豆，黑牛见新酒带杯，难吹夜景。
0: 左脸皮好，
1: 啊，
0: 左脸皮好。主力
1: 进入了。爹，姓钱少干啥？爹换代不说，只花酒三杯。
0: 好好好好，主力进入。
1: 哎，
0: 主力进入。
1: 哎，
0: 主力进入。
1: Oh.

머리 빙기 돌리냐. 야, 야. 지혜링 어디서 내 개동이 찐여 아우쿠 나지. 우바타 도 해이니 나가라 나가라.

才公明利己又兼听，把屏风结冰，欲说送酒，哎，兄弟。

0: 阿摩先生传召到，皇家论政丢公钱，
1: 还有妙计，哎，进宫。哦，我女做破鞋，问天行，
2: 今日是难做亲戚，
3: 一日今日莫计天。
0: 当夜待何当夜？
4: 春回不来，万岁送你，我等送也不退，一定可以金山金玉，无可没落。
0: 是，
2: 好，送我
0: 抢
2: 抢
0: 抢。

0: 清
1: 谢，
2: 今要列我下公行处招，见我宋边的这个共知会己向打而接，请与照权安之面遇见面叫人书记，天地而外如何啊？
3: 我看孔子话：
2: 礼之仁，不为怪。那天边革命之位，我历经千兵叫马动。我共你历经耶稣基督那个，我每一错如何能搞决定？以心为戒，方才三百通过，求兵神兵，红威通台。
0: 万岁不可，收纳金榜，坦白无言，得偿尽弃，用意无弃。多年冤死何难，拉金石王，甘乱山顶，也难死金燕仔如何？多好啦！立成门庭，军丁作结，借金刚之气，进都之间，正令无害。爱弥生之言陛下，开且下诏，些许白发便命以天，快正生死之心所寒天厚度之功，不但尊王可乎，而且尊贤。
2: 高平啊，
4: 阿姐，
2: 你如何高平啊？
4: 老夫啊，好一家，天下的八道爷，有来南白胡同。

0: 来往命寒贼，下宅天贼，接近嘛，
1: 接近阵容。
0: 要和丁勋改话，以尊天托，以心国威呀、啊。嗯，
2: 那捉对人，才捉奸，换才捉祸。
0: 老朽嘞，真有成就呀。
3: 我尊国，
2: 请
3: 你有何心态？
2: 让我若万岁。据故兵困境危，身败难留。皇家新都破内，统一出国，只怕攻上南部啊！
0: 看来万岁
2: 南蛮空虎为何啊？
0: 朕陛下，

0: 家用地有利，我就从牛顺兵把万箭做前我，再可与金兵抗衡，可怕丢这。
1: 岂料我若万岁，千万不可听信，断头划破，进！

0: 一位这
1: 啊，
0: 来从我这个眼里
1: 一路虎之间，万岁南海通过，前部队万海公山最多口语，军队报销三点五万，我被争取一丢一丢。
0: 我从我的
2: 高见
0: 高见啊，今谁一派虎标？
2: 许多后裔生他等爱，
0: 只才金兵气派汹汹，很大力气，只男孩同伙如何进行啊？
1: 向万岁千岁破以来，敌军之魔术，取以翁丁一律，心向还兵。
0: 哎，黄班气运太沉，金家多过火啦，要逃千岁以来。不才被英邦万贯之余，并且断层之美有双不退，姐姐姐以后再破呀。
1: 那谁我一生在王兵太久，迷路太久，因此才给我宽邦，这次有多少金杯金松迷路保他完美。
0: 大不敌以后

0: 非贪空缺矮。
1: 是。
2: 去哪？
3: 我都万岁，身推正义，可动缺矮。
0: 嘿，孙爷，
3: 求国托领用会托，通缉大兵，贪动缺矮。
0: 是个。他敢真君不救，怕不安班高之水啊！
3: 有个团队要进错难难的路，天下之路，还恰有谁动丢个团？真心无雷，结何恶来？其他不去。
0: 哦，谁？雷谁啊？送丢个团说哪一啊？
2: 两的。万岁有旨，送赵国通，顺带建安。

0: 从今干我万岁，万万岁，
1: 赵国土平定，
0: 亚都万岁。
2: 听众朋友，今日时间就系《奇人》的节目就为大家呢，先播上个真呢，那我阿基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昨夜落寞昨夜天，大错欢心诺爱共安，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1: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聚落。
3: 听众朋友，你个那好，欢迎收听左海聚落。多几个时间地里为大家报上的是笔墨谈话梅，由我一些丁烟宝。

家住口水，金丝古来，谁生年代？

恐怖。

在无形啊，未曾能难算女。

狗大有难情铁台山啊，怪你妈带队败无花水好台的口命，之后会动冤有战备，不害难情报百姓恶，但你念冤有也弄下说说家嫂麻木差女，汉江心里迷了爱，不强一点朝里奔冒，怒吼惊天命中奇迹，高安在家莫敢出没，好女人双翼为媒。一桩兵生后熬多牛群奴，许多年高龄兵也会考，可怜现在转财逃命，只剩一碗担当爱与欢中，是买不着如今奈何，把我身上

恨不清河，素来同意写干汉奸，外开高明。

抬个大冤，遭天啊！

定侬心我安排，不对侬家找一身哦，留下平阴少一来，三年前来多讲一幕，杀了奴才清白之心，开开家去王敖奴才。无花脱离，只来现代。

기니 킹기지오 용용간행 이놈아 잔정궁화상

浑身怒气，我的瞬间

问这个男孙为啥出现

小女望回乡，只好望家也望呢，家里行种菜。

水家，看看翁女山上开端。

回流阿兰顿村里，再见那路。

心态。无论一生心怀若该，却用一生好等心待，心来参透。

心女奴，一那马心不红又牛一好，高于霸王一才东明，并一大要给那些为阴间派胡说梦啊，现在阿龙王经理高也宽我心与你在。当年结婚恋上我，花车载马轮盘个举用，结婚上。

官大家呢，黑拉女来真雄雄，亲爱朋友不断改呢，莫来也害有计，真金朝爱难为罪，对穷人不晒红，真该可怜伤我身败。

是家境里抱怨满腔，一切都用西红门哎，但你家天公。

孙清正老林要看那外郎衣，大英联盟全家健康，大来我陪来女娘啊，外家军乱对美顺走一直

冤就老，官算作年终不遇，既然我在东西做过，赵家在洪流在举刀下应，一来在报应冤就命改，公义在倾下待命，本来住在洪流山，轻生一切无可撇来，我心急修得带招

在外道相见暖暖写给幽冲红柳女双女为外塞给女美外家老出狱不遇落女只愿莫那些老云啊乖我家包君龙也共盼看女姐盼动的爱羡慕好好知道知晓没怪病人老了窗花虽爱盼切为你起定啊正人故里好来世乱爱盖老

背肩难隔断钩枝，朝处江边后汉遥寄，王公主啊，定难见天。再在我的路边，待我送你见独马登后，转弯作马欲算乜夹？当靠见先无愁算，我要睡会两牛气，家中空台点点满意，好笑点头不够胃口，定大住路三高茅路。那高东西结果没，实在难为心住路，因为谁忘夸你啦，做大不能乱你丢皮，失去不谁太高兴啊，虽然的爱太过仙女，亲爱朋友被断一打，见这个爱没完整，转情流血艰难大，何必生

该忙耶，过于我不操我的手里。

金参照给真可命给爱之心咱能多留伤风雨带到去不能太过作证

上后结婚点点都难呢，无得一大外心的王爷要输鬼晒黑好给三千对眼病下母带他怒人能要带你拜高一公王提前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黄心诺爱共爱，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爷吹公贼天牙水，
1: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之声。
3: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请继续收听《早海之论》，是要继续为大人报赛，并我谈话梅，由我协定演播。
4: 亲在大幕，福建参照，几经看命，几爱之心，做人多利用伤风雨大，大去不能太过作精。

欢迎元帅上我长安，结婚点点都难呢。牡丹一大外新的王爷，有数贵山很好给。太保三千对眼兵下，莫待他怒人来，要待你拜高一官，提前离开。

在桃园里欢腾哟，兄弟伯母不忘去带，心心满不要说多，但你我在高路莫东坡罗，听一句不要过里，谢雨破带看瓜切菜。

민영이 태기원 변고 전부 바빙오

金莲撇双黛玉马双行，三月送头黄金秀才，坐帐长庙守墓金，不断温泉金线脱开

好下边说双结龙银红女红包银留下蛋糕太多个人莫来没丢三五心金金熬不来爱龙金是墙外的里出不进红一心白

七星龙台龙口万千龙里可少见阿列的靠来莫大女友金三年女金尊心关在外白所心别过红堂一旦龙口见阿莫诺要去爹的兄弟有种说女东西不甘心吧有些危机在草原面因为东西为道顿金哦希望世纪面带女干妹阿明有混在世纪面

天气半梅白兰地再出车，美女我生红了嘴啊，石坑窟窿天珠红，家内面貌眉清目秀，红了脸中一表人才，

性命，不该给女性的道，不在王家抱断头，双高双心不高流露，流大雨坐落淋漓。所有人往后顶面见不能是有不提红高爱当坚决听我

向东营，追追追追太可盖，算大永远一生永远，心酸去女谁红可来？

监听天无龙虚有亏连来告奶奶的面天外高明给母天女静静听到谁在塞我感动心心我真经看过女的给对女心事情感可能对女在火谁红云霜对女在爱情表龙静女人间便是双击带女出现无影为双动战动女不在之间对楼也不在无体之中女给你龙爱多情谁派双乱伤莫多登记女真从起了为在也叫心里马行啊女经托教了幸福我教了经历心里诺

好不过生气多大计，年后人我是在过于吵下了拖天怪祸，不说忘记是在空难，小丑不

你何苦在哦偷呀鸡？你呢？

天冲到妹儿的桥。

黑玛利亚，我来我女都有虚名，朝列进去不现身后，百里送天护航雨哦。但你要来我一个人不敢，在他国有全世中年，一世在心。

太过有趣，在我来你谈女小黄，千军万担谈女里空，外经莫少女回本后来，就来来被破龙干了，小看我将你跟了一捧水。

说看我男的我那轮巴嘞白家天的人白白红的云不能够给我家与我都在明城说明花来花开水难行命回红高高披光是红

回龙家乡，断情莫灭，人在所报，记在人，去哪好？

拜光算尊摩托索摩留下一个清白之心一手水是偶然来回忆当年的时节虽是你教人呢在人前叫人人肉眼女见君无人呢一共京都不快天下地前门东住托马汉君雕像百世黑多见地自然年愁流水天住空我也对我回魔书只能叫扎朝老个叫叫我一盏灯老一只朝行后沿住牵拜他送钱算了一只用对龙定定安保汉生必破你三年

在叫我见你是眼泪，你给我遍地亏。

前能虚化我难度，你看我心为泡影，一切很好转不落，一来归你转彩虹道，高家莫来对水送雨哦，高流金女弄为关切

世上回眸齐，个个同行凌空一地，将余生一心关怀，孤寂落盘相思你。青春转不入我心满处，我已经三岁开我没我的手没错能行，家人全功何才归来，只好流浪断家了。最近路也能穿街，充满女太古老站你花了梅都花飘零零，今朝盼见百年面，

咱父母爱的所良乡，你老爷不在人安内，生爷在行经丢住落，阿老爷在女金光用一金，人安内抬头西风眼晒，用一金花花高人啦，本你孤傲闲那闹。修理清如君外者你能去用心经听待无奈何君已波潮不摸那令你高对门口刷天白露明内准不说你天发动一滴开高进外哟你要不来你的老路丢了乱清秋开起不摸需要你那么命给你没来的用心老铁度不摸说开举目光装好黑你静静有得不懂说了

再也不用求登天。女儿在难度落地，三间走我已经太晚，苦乱交来再女幸福，望我几家好女白老，乡里人何存着埋，一门我能自满悲哀。终于见个老师看见我，认真过看见丑乱中，听我老爱女写真心海，恩爱难度这么离，奶奶。

0: 在樱花湖盖海后君，一号一棒火轮不断破案，一代不代永远难忘。看我们古来高门在，鞭炮爱敬真后君，大树红战歌结束，生平一笔我到阿曼达。
1: 今晚带咱听到的是《平安谈话梅》，从今天起后，给你收听《潮海聚落》。

0: 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2: 嗯，好的。
1: 爷爷奶奶出来了。
2: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3: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2: 爷爷唱的真好听。
3: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4: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5: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七子才能围得起。
1: 哇，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5: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2: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3: 我们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5: 对，一年级。
2: 才一年级啊。
0: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6: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7: 上文书说到了，这个赖残和尚撇了半拉斋玉，让这个李泌吃，说李泌吃了半拉斋玉就能当十年的宰相。要听起来，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吃半拉山芋，然后就下山，去上京城。

当十年宰相，哪有那个好事啊？但是李泌可是有心计的读书人，他把这半截山芋就吃完了，然后他洗了洗手，捧着山泉水又喝了两口，然后洗了一把脸，这时候天也就亮了。李泌回到寺院里边收拾收拾东西，下山走了。李泌下山之后回到朝中，嘿，还真就当了十年的宰相。李泌在中国历史上那可以说是一代名相。这故事讲完了，李岩听着听着觉得很有意思。老方丈，近代还有没有人在这住过，或者是也遇见过高人，后来也当上了宰相？哎呀，这位施主啊，你要说近代史我可没查，不过当朝有一位刺府叫张居正，20年前可来过这儿，在这住了3个多月呀。据说也碰到了一位赖残和尚，不过这个赖残和尚是个大个儿，一条腿呀有点瘸。这个和尚据说和这个当朝的刺府两人的私交非常的好，要是写诗一写就是一天，要是对赋一对就是2个时辰，两个人在这山里边是形影不离。后来这个赖残和尚也无影无踪了，这位张先生据说回到朝中没过几年的功夫就当上了朝廷的刺府。哎呀，这李岩听到这儿可动心了，心想这个地方看来真有世外高人，我如果要是遇见这么一位世外高人那多好啊，就看我李岩有没有这个福气了。他就问了一句，觉能大师，后来府岩寺还来过高人吗？嗨，太多了，不过这些人都是来无踪去无影的世外高人，一般的凡人很难碰到他们。大师，最近来没来过高人？你提到这儿，老衲我倒想起来，最近也来了一位世外的高人。他的样子和他每天那形象跟传说中的赖残和尚极为相似，老衲我一直在关注着他。我看这位挂单的和尚有可能就是一位世外的高人。觉能和尚讲到这儿，李岩就听入迷了。请问大师，这位高僧还在这儿吗？在这儿。每天晚上月光出来的时候，他就坐在我后山门那座极高明台上打坐。哎呦，能不能引荐我去见一见？好吧，既然李大人要想见一见这位高人给你指一条路，那老衲我就把你送到这位大师的跟前。说文化，他就领着李岩开了后院的寺门，来到了极高明台的前面。李岩定睛一看，极高明台上坐着一个头陀，借着月光仔细一瞧，这个头陀脸不洗头不剃，散发披肩，月牙金箍雷头，身上穿了件破僧衣，浑身上下全都是窟窿，破草鞋踢了啰嗦，就剩一只了，手中拿着一把鸡公扇子，扇来扇去，口中还念念有词。李大人，坐着这位有可能就是一位高人，老衲我就不奉陪了。觉能法师把他领到了极高明台前面，人家这位老和尚自己就回

0: 到了寺中。现在这极高明台的边上就剩下两个人，一位就是这个头陀，另一位就是前任两广总督李大人。李岩一看四周一个外人没有，上前深施一礼：“这位高人，前任两广总督李岩特来拜见。”
1: 李大人，你可知道

0: 我叫李岩，是前任的两广总督。我现在已经提前下岗告老还乡。今天我来到府岩寺，我要请这位高人给我指一条生路，看看我下一步究竟还有没有官场的运气了。哎，这个贪官李岩一直到现在还不死心，还想重新回到官场去当那个贪官。
1: 好啊，你想让我全部给你指出来？
0: 是。
1: 那你听好，你在两广总督前线领着5万兵马打仗，其实你只有3万兵马。这3年仗你打的可挺享福啊。你在广西庆远娶了一个小妾，在桂林又娶了一个传家的女儿，在柳州你又娶了一个戏子，再加上你原配的夫人，一共是4个女人陪着你在前线打仗。别人打仗吃苦，你打仗享福，这一苦一苦
0: 就说明你下步棋应该怎么走了。
1: 哎呦，李岩一听，这哪是给我指路啊，这是给我指绝路啊。再说我的这些情况，他一个穷和尚怎么能知道的这么详细呢？李岩这个时候把头就抬起来了，仔细地打量了眼前这个人。这位大师，你究竟是何人？
0: 你先不要问我是何人，先拍拍你的良心，问问你所做的亏心事。这位高人，我没做什么亏心事啊。不对吧？你是不是有个老师，也就是你的瓢把子，叫高拱，在朝中当宰相啊？你不要害怕，你的老师让我当你的面借一件东西。
1: 什么东西？李岩心里边暗暗的吃惊，这个人也太厉害了，怎么知道他这么详细？你是不是在最近给你老师写了一封密信，是用800里加急的方式寄去的？
0: 对呀。
1: 这封信可给你引来麻烦喽。如果这封信你不写，你还有一步活棋。这封信你写出来，你就没有棋子儿可走了。
0: 啊！李岩一听，不好，他知道遇到了一个刺客。他一转身想往回跑，但是晚了。这个头陀上前一伸手，啪，就抓住了他的脑门子，哎，一带咯噔一下子，就把他脖子给搬过来了，然后从腰中抓，拽出一条准备好的绳子，哎，一勒一系，啪，就吊在那棵大树之下。要说这个杀手也确实厉害，就这么不大的功夫，李岩在腿儿一蹬，舌头一伸，本儿过了。
1: 那么说到这儿，这个穷和尚我不用介绍，大伙儿就已经明白了，这个人正是江南那位少大侠高拱派来灭李岩口的那个少方。第二天早晨天没亮，老方丈就发现了李岩的死尸，马上让手下的小和尚通报了官府。这官府的人很快就到了。
0: 怎么这么快？
1: 那当然了，前文书讲过，省里有位李大人就住在这山上，这个李大人就是湖南按察使张居正最要好的朋友李义和，也就是那位茶壶酒壶尿壶不离身的

李三胡，这李三胡到南岳衡山干什么来呢？皇上有病期间，司礼监的秉笔太监冯宝就给李贵妃出了个主意。他让李贵妃亲自找隆庆皇帝领一道旨，派大内的这些有名的太监分别前往五台山、峨眉山、普陀山、九华山、青城山、武当山、崆峒山还有衡山这几个名山为皇上敬香祈福。隆庆皇帝就准了李贵妃的旨，就把这些有名的太监都派出去了。李贵妃就把自己身边最得意的太监邱德用派往南岳衡山。这个信息冯宝及时的跟张居正通告了。张居正一听邱德用要去南岳衡山，他知道邱德用可是李贵妃身边的红影，他就马上想起了南岳衡山他归湖南省管，湖南按察使李和是自己的私交，他马上就秘密的给李和写了一封信，让李和提前做好接待准备。所以李和接到这封密信就亲自来到了南岳衡山。这就两层意思了，既是为了张居正负责，再说负责邱德用的安全也是他分内的事。他就提前带着一些刑命和一些官差官军来到了南岳衡山。到了南岳衡山，突然听说原来的前任两广总督李岩来到了衡山旅游。李和当时就想，哎，这个李岩可真有闲心，到衡山干什么？他完全可以把李岩打发走，以封山的名义不让他上山。可是李和转过来一想，你既然来了，那我就让你游游南岳衡山，顺便在南岳衡山我摸一摸你李岩的底细。可是他又一想，有些事还得加点小心，这个李岩万一在游山的时候碰见了邱公公怎么办？他要能和邱公公接上头，就能和李贵妃连上线儿。他可是高拱的人，那样一来对居正是太不利了。他马上让这个小头目跟李岩特意交代一番，说你游山可以，碰见大内敬香的队伍一定要回避一下，这样一来就可以万无一失，两全其美，既不能让邱德用和李岩接上头，又可以顺便了解了解李岩的底细。可是万万没想到，这个前任两广总督李岩在南岳衡山游玩的第一天晚上就命丧府岩寺。这个事儿要搞一般的官员不会细想，但是这李三胡的头脑可非常清晰，他知道这里面有文章，李岩绝不会自杀。是谁杀的李岩呢？张居正绝不会下手，舒大这个人我了解，难道是高拱？高拱难道要杀人灭口？哎呀，那看来李岩一定掌握高拱的底细，这个案子背后一定有一个很大的阴谋，他马上就要亲自审理这个案子。这个案子可不能带回官府衙门去审，因为官府衙门里面鱼目混杂，上有知府老爷，下有知州知县，你知道哪个是高拱的人？要是真的审出来什么惊天的大案，那保密工作可就不好做呀。想到这儿，李和决定要在南岳衡山的府岩寺找一个审案的大堂，那么在府岩寺审案，觉能长老能同意用他的府岩寺做审案堂吗？我先跟他商量商量再说。李三胡想好了之后，带着手下这些官

0: 差亲自拜见了辅延寺的觉能长老。来了一个小和尚，把李三胡这些大人领到了茶房。功夫不大，由打外面走进来一位老方丈，年龄在60开外，身材高大，膀阔三庭，脑瓜皮是正明刷亮，被那阳光一照还反着亮光。别看他很大的年龄，却显得神采奕奕，精神头特别的足。李和明白，这位一定是觉能法师。见到觉能法师之后，把这个要求就提出来了。这个觉能法师一听李三胡要利用他的辅延寺审理李岩死亡的案件，摇了摇头：“阿弥陀佛，施主啊，你可知道，我这是佛门禁地，这要一审起案子来，犹如我佛门的规矩啊。”
1: 李和一合计，呵，他是不同意呀、啊。用这句话给挡住了。
2: 不行，我一定要在这审。如果这个案子拿到州衙府县去审，万一出点说头就不好了。我得吓唬吓唬这个老方丈。大师啊，你是出家人，我们朝廷的官员非常尊重你们的习俗。但是老方丈，你可知道这个案子的重要性？他早不出现，晚不出现，正赶上朝廷当中要派一位公公来给皇上祈福的时候，在你的山门后出现了这一个杀人的现场。
3: 哎，施主啊，这就不对了。这极高明台上明明证明前两广总督是吊死的，可不是有人害的。大师，你就能保证这位前两广总督李大人不是被人害的？
1: 这，嘿，这老方丈啊，没科了。
0: 觉能大师也害怕了。李三胡一听，心里暗暗的高兴：“我就想让你害怕，觉能大师。我李和也知道这个案子跟你没关，但是官府可不这么看。你想一想，李大人是住在你辅延寺死的，
2: 您身为一个寺院的主持，您能脱掉干系吗？”
1: 这个李三胡就这么不软不硬的一句话，还真就把这个觉能大师给吓唬住了。
0: 好吧，为了证明本寺院的清白，老衲我就同意你们在本寺院审案。不过老衲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辅延寺乃佛门禁地，你们在审案的时候，一不能动刑，二不能杀人，三不能流血。李和听完之后乐了：“放心吧，大师，我会掌握分寸。”这位老方丈马上安排这些小和尚把斋饭厅腾出来，摆好了桌案，设了一个临时的公堂。李三胡心里明白，李岩带着这些亲兵小校，他们根本就不了解这里的实情。要说了解实情的，就是这两个师爷。那么这两个师爷就成了最关键的两个人物。李和要亲自审这两个师爷。这两个师爷，李和可动了一番脑筋。这两个人可不能在一块儿审，他俩要一碰口供，来个死猪不怕开水烫，把嘴一闭，你撬也撬不动他的口，那可麻烦了。再说这佛门禁地还不能动大刑，有了

0: 你们两个分开来审，一个个来，只要有一个嘴撬开了，另一个你不招也不行。李一和想好之后，安排手下的差人把那仨壶拎着，就来到这临时的公堂，把那仨壶得摆上，就是酒壶、茶壶还有尿壶，走到哪儿这仨壶都带到哪儿，要不怎么叫李三壶呢？给我带梁师爷。这梁师爷就被带进来了，旁边这几个当差的喊了一声跪下，梁师爷扑通一下子就跪下了。这个梁师爷一跪下，李和心想，嘿，这回我要想办法撬开你的嘴。就这么着，李和就通过这个梁师爷审出来一个通天大案。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

0: 马上挪啊，马上挪。
1: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0: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1: 多谢多谢啊。
0: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得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有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1: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0: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5: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4: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5: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4: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5: 多元智能是什么？
4: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5: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4: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5: 谢谢王老师。
2: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3: It's time to wake up.
6: Wake up music， 让耳朵和心一起醒来吧。

0: 活力是什么？
1: 活力是一种气质，
0: 活力是一种能量，活力是一种生活态度。
1: 活力就要听活力早班车，
0: 新鲜资讯，即时路况，热门话题。当风趣的80后遇到热情的90后，给你元气满满的活力清晨。
1: 还等什么？赶紧上车！

0: 好嘞，北京时间的7:37，欢迎各位锁定 FM901左海之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1: 活力早班车。
0: 各位早上好，我是詹小莹。
1: 各位早上好呀，我是郭琳。今天是周末的第二天了。
0: 是的。
1: 也是周一的前奏了。
0: 不过好在哈，昨夜没有太大的这个风雨的影响。今天早上起来的话呢，反正在我周边的这一切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静的哈，但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出行的安全。
1: 是。
0: 那节目的一开始的话呢，我们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台风巴威的一个情况。好，我们来看一下哈，中央气象台的最新的消息，我们来看看具体是什么情况。
1: 好，巴威呢是在7月11号，其实也就是昨天晚上23:20前后的时候呢，在浙江台州的玉环引玉环。

0: 坎门登陆。那登陆的时候，中心风力呢最大达到了13级，风速呢是达到了40米每秒的，中心的最低气压是955百帕。那登陆到玉环之后呢，台风巴威又在7月12号0点前后的时候，又在浙江的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了。那预计呢是巴威未来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呢是逐渐减弱的啊。
1: 那目前我们受到台风巴威的这个外围云系的影响哈，那今天我们会有一个明显的风雨天气，温度呢也会随之略有下降。那目前来看的话呢，降水主要会集中在今天的下午，也请大家密切的关注气象的预报预警。那从明天开始，台风巴威的风雨影响结束之后呢，我们福州又会恢复副热带高压控制的晴热少雨的天气。那温度其实也会随之走高哈。基本上温度我们看了一下，都是维持在35度的这样的一个高温线之上。所以呢，这个防暑防晒的工作也是我们的主修课了哈。
0: 是。那目前福州呢已经启动了防台风的应急响应，咱们也要再次提醒大家，非必要人不出门，车不上路。台风呢将会给福州呢也是带来一个风雨的考验了啊。
1: 是。
0: 目前来看的话，情况还算可以。所以说大家也密切的关注一下最新的预警。千万不要冒险的去追风啊，去观浪啊，等等等等，居家务必要关紧门窗，收起阳台上的杂物，共同来筑建一个安全的一个防线啊。
1: 好啊，接下来我们再来重点关注哈台风大风灾害的影响。今天白天我们福州市沿海海区会有台风的大风灾害风险，那需要加强回港避风的船只的管控，海上作业平台以及涉海涉岛旅游也需要加强安全管理工作。那同时呢，要注意防范陆上强风对于城乡基础设施和工程设施的危害，及时加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还有玻璃幕墙等等，那抓紧采收已经成熟并且接近成熟的水果、早稻等等的农产品。
0: 还有台风暴雨的灾害风险，那也就是今天咱们福州市的北部存在一个台风暴雨灾害的风险，要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起的引发的一些中小河流的洪水、山洪和城乡的积涝、塌方，还有滑坡、泥石流等等的次生灾害。
1: 那另外的话呢，旅游交通方面的安全风险哈，今天我们福州市的这个部分的路段交通气象风险还是比较高的，注意防范台风天气对于我们交通安全的不利影响。那同时影响时段又刚好恰逢暑期，群众外出旅游的出行量大，需要提前做好景区的安全管控，重点强化涉山涉水区域的各类景区的巡查排查与我们的风险管理。
0: 是的。那怎么来具体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呢是白天到夜里还是依然有西南风6到7级的，然后呢天气也是有雨，一般来讲是中到大雨，局部呢有暴雨，气温呢是维持在34度到27度之间。那明天呢也差不多吧，可能，但是呢温度可能也会有稍稍的一点点波动啊，也是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气温最高温度也是34度，最低温度27度。
1: 那天气就是这样了哈。那另外的话呢，还有一些就是大风的影响。今天白天到夜里，西南风是6到7级，阵风是8到10级，夜里呢会减弱至5到6级，阵风是7到8级。那天气是中到大雨，局部会有暴雨，大家了解一下就行。明天的话呢，这个西南风是4到5级，阵风是6到7级，北部的沿海南风是5到6级，阵风是7到8级。好，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六月十二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八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3: 好的。
2: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3: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4: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啊？
2: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3: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4: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3: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2: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郭玲。
0: 首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这个台风巴威的消息哈。那因为受到这个台风巴威的外围云系的影响，我们今天呢会迎来一个明显的风雨天气。温度呢也会略有下降。
1: 是。
0: 那目前看来的话呢，我们降水主要是会集中在今天。明天开始我们又会恢复这个副热带高压控制的这个晴热少雨的天气了哈。
1: 是。那所以说呢，明天开始啊，咱们气温呢也会一路走高，所以市区的气温自后天，也就是14号开始，又开始持续维持在35度的高温线上了。所以说呢，咱们防暑啊，还有那个防晒呀、又将是到时候咱们广大市民们的主修课了。
0: 好啊，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相关的资讯。防御台风，我们福州市严阵以待。截至到7月11号的15点，福州市146个城市公园是已经全部闭园，启动了二级响应之后呢，全市已排查折断的树枝是62株，树木倒伏12株，树木倾斜26株，都是已经处置完毕了。
1: 也是为了有效的应对第9号台风巴威带来的一个强风雨影响。想守护这咱们的安全，那目前呢是已经启动了应急的保障举措，10号开始到7月10日开始到7月14日呢，将面向全省的通航单位和个人航空器免费开放机库，是避险停放。
0: 另外的话呢，国网福州供电公司也是迅速启动防台风应急响应，截止到7月11号的11点，国网福州供电公司是已经完成16座防汛重点。